0: 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88.3。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1: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乐童音乐家

0: be fair。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林宥嘉。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我是白痴公主，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3: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3: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0: 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大家好，我是两金刊集配音员林协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我。

0: 各位亲戚朋友，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明传广播欢迎您。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水鹿。台湾水鹿是台湾特有的水鹿亚种，目前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是台湾体型最大的鹿，毛皮是棕褐色的，而且没有斑点，栖息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森林中。它们喜欢阴凉的环境，最常在清晨和黄昏时活动，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脉和花东地区的山区。台湾水鹿最大的特色就是双眼下方明显的眼下线，在它们兴奋或生气的时候会张开，也可以用来进行气味标记。而眼下线远看就像它们的第二双眼睛，所以台湾水鹿又被称为四目鹿。近年来，台湾水鹿被观测到逐渐往低海拔栖息，数量也趋于稳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它们的生态，才能保护这些宛如山神兽一样的美丽动物。以上内容由明川之声节目部蔡爱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伍佰的 Last Dance， 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歌词讲述着爱情中对方离别时依旧努力想挽留另一半的不舍之意。这首歌为2020年当红偶像剧《想见你》的插曲，经典老歌凭着戏剧再次翻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伍佰的 Last Dance。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改变自己》专辑中，由王力宏作曲，浪漫温馨的旋律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

0: 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1: is still a kiss.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鸣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鸣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5: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6: 欢迎光临鸣传之声。
7: 我要点一份祝福。
8: 每个梦都得到祝福。
9: 老板，我要一份自由。
10: 我也已经自由了。
6: 我要点3天份的自然醒。
11: 一条雪道自然醒过来。
12: 哇，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3: 倒数4、3、2。
1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15: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3: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4: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15: 全都在
12: 明天不发报。
15: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4: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鸣传之声鸣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2: 《明天不发报》，
13: 我是阿猫，
14: 我是 Mina，
16: 我是热狗。
13: 好的，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尾声，也就是第六集的部分。那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找实习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14: 没错，还有我们各自都找了哪些实习，那这集就跟大家分享我们找到实习之后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13: 没错，虽然可能有点复杂，但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请大家继续听下去。
14: 一定要听下去，很重要。
16: 今天这一集也会带到我们在签合约，就是找到实习之后的一些经验谈，那分享给各位就是还在找实习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会碰到各种问题的，我们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各位。
13: 好，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些
16: 我们实习找实习前的一些准备，什么履历啊，那些作品集那种。
13: 没错。
14: 那因为之前我打工的时候就有做过履历表，所以我是拿以前打工履历表去稍微改一下，那可能会改的比较专业一点，比如说我擅长用剪映啊 Canva 啊
13: 一些新闻专业的
14: 软体去做后制剪辑。
13: 嗯，
14: 然后我的专长是什么平面摄影啊动态摄影啊，然后拍过 MV 啊，就会比较跟
13: 传播有关。
14: 对，跟传播比较有关的，
16: 会做什么事都给他写上去。
14: 对对对，那如果你有一些相关的语言专长，你当然也可以写上去，这一定是有加分的。
16: 像我原本在那个Mina 她的履历，我记得你不是写了一个英文吗？
14: 对，英文。
16: 然后我原本想说我也学他写英文，可是我英文写不出来，我原本想说英文然后写偏差。
13: 那你干脆不要写。
16: 对，我还把它拿掉，然后我写台语普通。
14: 我是觉得就是你的履历就是要表现你的优点，不要
13: 写你要
14: 缺点上去。
13: 而且履历是要投其所好，就是你要去面试哪一间公司，你就要写他可能会在意的东西。
14: 没错，像我去社群小编的工作嘛，那我就是写说我在民报经营过民报的脸书啊，然后我经营的东西大概是什么， 然后当然在我的自我简介里面也会稍微介绍一下说我就读什么科系，然后我在校内实习我做了哪些事情，就是跟他们的那个
17: 他们需要的人相关吗，
14: 跟那个职称跟那个工作内容有关系的，
13: 嗯，
14: 我就写在我的自我介绍的简介里面。然后当然你也要提到一些你的人格特质的优点，比如说你是讲求效率的人你也可以写，比如说你是很愿意学习的人你也可以写，然后你可能抗压性很高你也可以写，
13: 或是什么你有创意，在广告行业蛮需要创意的吧，那你可能就可以写你是 有创意的人，你喜欢想东西或是拍片之类的，
14: 嗯，就是投其所好。
13: 嗯，
14: 那你们在履历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13: 我这边其实公司那边要求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填一个表单，就是他们报名的时候是填一个表单，然后那时候他的表单内容当然就是基本资料，然后身份证学生证，然后再来的问题就蛮有趣的。我觉得他一开始问的是你的自我介绍，这当然的嘛，再来是你的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实习，然后再来最有趣的是他要你提出三个你有在关注的议题，因为他们毕竟是公民新闻，所以公民新闻的精神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这些公民们去关注社会上的议题，然后去做出这些影音新闻然后去传播，所以等于就是你应该要先身为一个有在关注社会上
17: 新闻的人，
13: 对社会上议题的人们，你才会想要去这个公民新闻的营队去报名参加。
14: 所以你本来是有做履历的吗？
13: 欸，这件事情很有趣，
14: 结果最后没用到
13: 我做了一半，我想说我要开始去投了，那公司那边感觉应该也会需要用到吧，所以我就先做了一半，然后隔天我点进去那个连结，就那个表单连结，结果就发现他根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上传履历。
14: 那个表单就是他们的履历，
13: 对，可以这样说。
14: 嗯，
13: 然后他的自我介绍就是100到400字，然后想要去实习的原因100到200字吧，好像，诶，不对不对，也是100到400字，然后关注的三个议题是50到200字，对，
14: 记那么清楚
13: 对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算字数算得很清楚，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冗言赘字很多的人，就是我写一篇文章我可能会就是写超级多，但是后面重复回去看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删掉。
14: 嗯，
13: 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写完刚刚说自我介绍400字嘛，我想好像写了500多个字吧，我这边删删删删删删删。
14: 哦，我也是很容易写个字就写一大堆的人。
13: 嗯，
17: 我也是。
13: 嗯，
14: 所以如果有那种上限字数，我就好痛苦。
17: 啊，我都是先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写啊，然后会写之后后面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啊超过了，然后再删一点，嘟嘟嘟嘟嘟嘟。
13: 对对对对对，嗯，通常都是这样子，
14: 真的。那你在最近在写自传？
17: 哎，我这边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一开始是跟 Mina 之前上过课的叶师去，就是叶师这边要我先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就一开始先把简单的履历然后自传作品集做好，然后传给 Mina 请他帮我转给这个叶师，就后来没有叶师这边，欸，也没有下文，然后我就是各大的
13: 想说先投别的吗？
17: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那时候 Mina 找到了，然后班上很多人也都找到了。
13: Mina 找到了，害我很紧张。
17: 对，
14: 接二连三大家都找到了，
13: 对，
14: 还没找到的人就开始紧张。
13: 而且是同时，好像很多人就可能那几个要去三立，那几个要去 T 台，那几个要去可能中天。欸，不对，中天是你，可能他们要去哪个其他电视台。然后 Mina 找到了那个行销跟社群相关的，嗯，然后有好多人找到社群相关的，
17: 就是
13: 我就突然 一瞬间很紧张。
17: 而且就是突然我们班那个老师我们的导师跟三立那边就之前有，欸，打过招呼，然后就突然某一天爆出来一大堆人全部都找到三立。
13: 对对对对对，
17: 很可怕。我们就后来我就自己去再去投刚讲好几家中明视啊，然后八大那些，就有一段时间赶快把它投出去，因为我们手边还有其他事情先把它投出去，他结果想说做事情越做，欸，越不对劲啊，怎么都还没有下文，
13: 他们都没有回应你。
17: T 台那个是
13: 哦，就是跟你说是公读的那个，
17: 对对对，
13: 嗯，
14: 等于也没有结果，好难过。
17: 然后我就后来想说不对啊，之前跟那个叶师想说我以为那时候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进去，就后来发现是学校有窗口跟中天有联络，然后就后来去又是找我们系密啊，然后又是去找这个负责窗口的老师，然后到后来就是真的就是赶快去敲到这个机会，然后去 把之前投给各家媒体的这个自传，最近在准备自传，然后作品集，然后把之前的履历把它做得更完善一点，然后最近也要准备就是请那个窗口这个老师帮我转出去这样子。
14: 嗯，希望你可以上中天。
13: 不要再找了，已经五月快底了，
14: 而且快要期末了，
13: 再找不到要完蛋了，
14: 要延毕了。
17: 我赶快先把它投出去。中天那边给的期限是6月18号，可是我这么晚投，如果他到时候机会是，就是如果他到时候说我没有录取的话，我就要延毕了吗？拜托不要，我不想要叫你们学姐。
14: 因为毕竟他们名额都是对外公开的嘛，不可能只有对我们学校有开啊。
17: 他可能名额是，
13: 他如果是跟学校对接的话，应该名额就是目前先给我们。
14: 嗯，
17: 而且这么多学校，
13: 但我不确定会不会是那种他每个学校都开了可能三四个，但其他学校可能先报了，然后他的名额就没了这样。
14: 欸，可是你如果在写自传或是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写不出来的时候，你是怎么克服他的？
17: 问人啊。
14: 问人？
17: 对啊。
13: 自传吗？
14: Gemini 吗？
17: 问就是网络上爬文啊，然后问身边已经有找到实习的人啊。
14: 我懂我懂，我被问好多问题，我知道。
17: 是的，我还把我以前找打工的那个自传给 Mina 看，然后连我自己再看过一次都觉得，啊，哇，我以前写的什么东西好烂哦。
14: 反正就是毕竟是正式公司嘛，
13: 嗯，
14: 你的自传跟自介就要写的正经一点，就要写的完善一点。
17: 那我们自己写着写着就会觉得，哇，还能瞎也塞吗？
13: 其实我那时候写自我介绍的时候，因为我就有400字的扣打嘛，所以我就是专注写我大学做了什么事情，
14: 嗯，
13: 就是我可能去社团啊，然后来电台啊，然后在明报啊做了哪些事情，学到了什么，就简单写完就差不多了
17: 啊。我那个自传它没有规定我要多少字耶，其实
13: 那我觉得那你就
17: 我就大概
13: 写的越多越好。
14: 越多越好吗？
13: 就是优点写的越多越好，当然不是那种流水账。
17: 英文偏差，
14: 哦，对啊，
13: 这个就不要了好不好？
14: 对，这个就不要了。
17: 有可能就简单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大概抓300-400字，你们觉得够吗？400-500字？
13: 我觉得可以，差不多400-500字。
17: 好，
14: 其实公司看履历的时候不会把你的自传全部看完，
13: 嗯，
14: 7秒钟是关键，所以你前面两三行很重要。
17: 嗯，
13: 我觉得可以先把你的，诶，突然开始帮你辅导你的自传，就是我觉得可以先把你总共做过哪些事情先写在第一段，然后后面再细讲，嗯，其实就有点像写新闻倒三角。
14: 对对对，导演导演
17: 是叉叉叉，我来自叉叉叉叉叉，我以前叉叉叉叉，我以前做过叉叉叉叉叉单位，
14: 太多叉了。
13: 就是我是谁谁谁，我来自明传大学影音新闻暨社群传播学系。哇，我讲话好快。然后就我在大学期间曾经参与过什么什么，然后跟什么什么什么，在这个期间我学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丰富了我的大学生活，
17: 然后我在网络上查，
13: 然后再开始往下写这样。
17: 我在网络上查到的是什么？我来自哪里？然后我家住哪里？然后以前怎样怎样怎样？
14: 哦，这个不行，哦，
13: 对啊，这个太流水账了。
17: 所以还是问实习这个些东西，还是问有相关经验的会比较好。
13: 我觉得就是同学大家彼此讨论，或是问学长学姐，可能也可以。
14: 嗯，
17: 有时候问 Gemini 好像也还好。
13: 我是没有问他这个问题啊，
17: 我
14: 是
17: 在，
14: 可
17: 是
14: 就是要改啦，不能太 AI。
13: 对啊，
17: 我是在文字方面，就是
13: 会请 AI 吗？
17: 就是有时候会请 AI 给我一些点子
13: 哦，
14: 带方向。
17: 对，
14: 嗯，
17: 后来就是最近在准备这些资料，
13: 嗯，
17: 那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地方，也是一部分相信说我自己有这么多东西，什么技能啊，然后软体那些我会的东西。那就是不要到最后是卡在最简单的自我介绍这一块。
14: 没有，可是我觉得你履历可以做得很漂亮，因为你会的软体很多，
13: 嗯，而且你的经历也很多，所以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写，
14: 而且你还有自己的频道，我觉得你的履历可以做得非常漂亮。
13: 嗯，
17: 然后我原本一开始给夜师的精选作品，我就是用 Canva 上面然后的模板，然后把它又是加图啊怎样，诶，哇，你这样给我一个大方向。
13: 我觉得作品集其实不用到很多图，因为作品集主要是他要点进去看你的东西是什么。
17: 我有一个精选作品。
13: 哦，精选作品就是比较重要
17: 的
13: 那几部。
17: 其实我在想要不要放，因为它跟我的作品集其实有一点重叠的。
14: 那我觉得你有作品集就可以不用精选作品，
17: 就是
13: 就你把重要的放在最前面就好。
14: 对啊，
17: 我还是有把像我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是我比较 可以拿出来写的东西。嗯，然后像我以前拍的什么影片，我就是附个连结，然后让公司那边看这样子。
13: 哦，我突然想起来，公司那边也要我们附，就是你做过的作品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把我们在明报做的所有影音专题全部啪啪啪啪啪放上去，然后前面就放了可能我们上次去总编辑会议拿到的第三名的那个作品，然后还有其他几部同时被公司有选上的其他作品，就是全部都放在最前面。那当然他们看到可能就知道，哦，那搞不好他们对我有印象，因为跟我对接的那个姐姐就是跟我们去总编辑会议对接的是同一位。
14: 哦，
13: 对，所以搞不好他对我有印象，
14: 会是一个亮点。
17: 那这样我也可以把我的一些什么跟新闻，因为我像我要去编辑台，那我好像可以把一些以前就是我剪的那些作品然后给他放上去，我都只放我剪的。
13: 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说编辑台的工作的类型就比较是后制，所以其实你放你有后制的东西他们可能会比较在意一点。
17: 好像我频道我都是个人经验，我全部都是自己剪的。
13: 对啊，那就很
17: 好
13: 啊，好
17: 像可以。哇，突然对未来好有希望了呢。总之目前是
14: 对未来有希望之后我们要开始跑合约。
17: 对，
13: 行政流程真的好麻烦，
14: 而且很多份，然后全部都要印出来。嗯，然后三方要跑，学校跟
13: 我们自己，
14: 学生
13: 然后跟公司，
14: 学生对学校跟对公司。
13: 对对对对对。
14: 那首先学校要先帮我们审核这间公司合不合格。嗯，所以我们会先填厂商的简介表
17: 基本资料，
14: 对，然后还有实习申请表，还有同意书，实习同意书就是有一些对我们学生的规范。嗯，然后要先写一写，
13: 要家长签名。
14: 对，要家长签名。
17: 家长签名，没想到到了20岁还要家长签名。
13: 这个这件事情我有想过，为什么？就是为什么20岁还要家长签名？我觉得，因为它上面就是说，去实习可以怎样，然后不可以怎样。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条例是，可能家长以前有疑问过，可能来问学校，然后学校可能觉得每次都要回答一样的问题，好麻烦，那就干脆出一张同意书，让家长看过，学生也看过，这样。
17: 然后签名可能是至少让家长知道说我的小孩在哪里实习这样子。
13: 没有，那张上面还不会写你去哪里实习，那就是单纯签你可以做什么跟不可以做什么。
14: 对对对，那
13: 就
14: 是就
13: 单纯给家长看过这样。
14: 就是尽量避免一些纷争。
13: 对对对对对，
14: 那就是学校帮你审核完你的这间公司合格之后呢，会帮你盖章。那盖完章之后我们就要来跑合约了。那合约有分两种，一种是你有拿薪水的合约，一种是你没有拿薪水的合约，
13: 就雇佣关系跟非雇佣关系。
14: 对，那
13: 然后这边唯一有是雇佣关系的就是 Mina。
14: 对
17: 对，我们都要。
14: 我有薪水，
13: 好好、哦、
17: 好羡慕哦。
14: 好，那就是我们合约要给公司去确认一些内容。那他们那边确认之后我们就必须要用印，用印的话我们三方都要有保证，所以我们学生自己要留一份，然后学校留一份，然后公司留一份，
13: 要一式三份。
14: 对，一式三份。然后还有那个申请吗，实习申请表也是要给公司盖章。嗯，对，就是学生跟学校还有公司的三方保障。那像我的话，我遇到一个蛮好笑的故事。嗯，我觉得自己蛮好笑的啦。就是
13: 你自己吗？
14: 对，我自己。嗯，因为一开始老师是跟我们讲说合约要印出来，印纸本，然后要印双面。好，我就很乖，我印了，可是我忘记印双面。
13: 好像很多同学发生这件事情。
14: 对，
13: 然后就一堆纸噼里啪啦跑出来。
17: 就是那时候用我们用办公室的影印机印啊，然后可能忘记设定到就叭叭叭叭叭哇。
13: 对，想说为什么那么多张。
14: 来不及了。
13: 你这样总共印了几张？
14: 哇，
17: 有20吗？
14: 没有啦，应该整个合约有5-6份哦。
13: 五六份、
17: 哎、呦。
14: 对，
13: 然后都是单面。
14: 也不是都是单面，就来来回回总共5-6份不需要的。
13: 我是说你这样子印错，然后 印出来几张。
14: 嗯，
13: 几张纸
14: 印成单面好像 印了2份。
13: 好多。
17: 那这些纸到最后都去哪里了呢？
13: 在我这哦。我是一个很喜欢收集白纸的人。偷偷跟大家讲这个不重要的小知识，因为我就是可能上课的时候我会有时候会想要写东西，但是我又没有带笔记本的习惯，所以我就会拿起那些我收集来的白纸开始写，或是我想要画画的时候我就开始拿起那些白纸画。 所以白纸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东西，
14: 所以那印成单面的我都给阿毛了。
13: 对
14: 那后来呢，我为什么会印错五六份呢？就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公司他想要先看电子档，然后
13: 就他想要改一些，确认一些合约内容有没有需要改的。
14: 对对对，然后他看完确认好没问题之后，他跟我说他要帮我印出来，然后他们那边签好之后再请我前往公司去签约。
13: 嗯，
14: 所以等于说我根本就不用自己印了然后我就自己可能比较焦虑吧，就提前印了很多份合约，因为要一式三份嘛，所以我总共应该印了五六份，就印出来都不需要所以好，双面的也只能丢掉了，阿猫没办法收。
13: 对，
14: 然后
13: 没有地方画画。
14: 对所以呢，就是奉劝大家可能要先跟公司确认一下，就是他们需不需要先看电子档，那是要由你自己印还是公司要会帮你印。然后你们签约的模式是线上传送签约，还是你人要到现场签约？
13: 嗯，
14: 这都是要提前跟公司确认的，不然你会浪费一堆纸，跟我一样不要做这种傻事，我觉得自己很好笑，
13: 树会哭出来。
17: 比较特别的是你的公司那边想要跟你修改合约的一些内容或是用词，这个是不是也跑了蛮多次？
14: 其实还好，他就是请我给他电子档，然后他看完之后马上就跟我反映说欸，里面有一个语词可能你要跟学校确认一下能不能修改成另外一种说法。
13: 嗯，
14: 因为我们毕竟是实习生，可是合约上写着是正式员工，可能跟公司的想法比较不符合，所以这方面我也去询问了学校负责
13: 实习的老师，
14: 然后他允许我自己修改之后我再回传给
17: 公
14: 司。
13: 嗯，
14: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会帮我用印出来，然后他那边跑好流程之后会再请我过去公司签约。
13: 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是可以帮你印出来的。
14: 对，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想说
17: 他们人超好。
13: 对啊，
14: 真的人很好，我想说我应该要自己全部都准备好然后给他们，然后去那边毕恭毕敬的签约就没真的没想到他们帮了很多忙。
17: 哇，他们跟你感觉那个关系就是很平的那种，就是不会像有些大公司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13: 那种阶级制度，
17: 要毕恭毕敬的，然后可能要先给秘书，然后秘书再给老板。
13: 对对对，有一些会这样。
14: 他们也是很好啊，就是可能看我第一次实习吧，他讯息上也是很温和说没关系，你先跟我做这个步骤，那我们一步一步来。
13: 他们应该也是之前有带过就实习生。
14: 对，其实他们
13: 要做什么，
14: 他们去年的实习生有一位也是我们明传大学的学长
13: 哦，
14: 所以他们对实习生就我目前观察下来还蛮温和的。
13: 嗯，
14: 还蛮有耐心的。
17: 而且他们是好像在之前来我们学校演讲，其实人就真的蛮好的。
13: 对，那个姐姐人很好。嗯，
14: 对，我去面试的时候有遇到他。 哦， 哦，
13: 真的吗？啊，他有认出来吗？认出你？
14: 他感觉有认出我，他就是很兴奋的那种表情跟行为，
13: 你来了这种。
14: 他说欸，来，这个人资资料你先帮我写一下，我十分钟后进来哦对，他就是一个
13: 很亲切的人，
14: 很开心又很雀跃的就是给我那个人资资料。
13: 嗯
14: 嗯，所以我觉得他们公司的整体气氛不会，
13: 目前来说都是很融洽的，
14: 很融洽，很和平，然后也带有点欢笑
13: 啊，就是那种可以跟老板互相聊天的那种公司。
14: 对对对，像我面试的主管也是，就是他一进来他其实也不是那种很正式的一问一答，他还跟我聊天呢。
17: 哇哦，
14: 对啊，就是一整个很轻松的氛围，不会让你到很紧张。嗯，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13: 就到目前为止你都觉得这间公司是
17: 你可以待下去的吗？
14: 应该是目前看来。
13: 哦，就是都是很感觉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地方。
14: 对对对，
17: 小可以说小公司吗？就是感觉在阶级制就是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阶级划分。
14: 我觉得跟大小公司没有差。欸，
13: 但
14: 觉
13: 得是公司制度的关系。
14: 对，制度跟人的关系。
13: 嗯
14: 嗯，
17: 像我现在找中天就是我还没有开始签合约那些啊，但就是目前我也要写一些就是厂商那些表单。
13: 嗯，
17: 那就是感觉说跟他们还是有一点距离这样子。
13: 我觉得跟电视台有距离是很正常的。
17: 对，因为他们的 组织的那个阶级，
13: 他们组织架构是很
17: 明确、
13: 很广又很明确，
14: 然后又很制式化的，
13: 对对对，
14: 那种制度。那接下来就很期待
17: 大家在实习
13: 都可以顺利、
17: 对，然后有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还有、重点就是我们实习会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铺路这样子吗？
14: 工作机会，
13: 对，
14: 希望我可以顺利转正。
17: 我觉得你这个机会应该蛮高的。
13: 对，我也觉得你机会蛮高。如果你下学期大四之后有继续攻读，感觉就有蛮大的机会可以直接转正。
17: 我这边也差不多。我昨天跟我家人在讲说我要去中天，他说哦，你努力一点，以后直接去那个攻读。
13: 大家都希望就是毕业之后马上就有工作，
14: 尽量不要有空窗期啦，不然真的
13: 就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
14: 对啊，然后一直有花，一直有支出。对，也是蛮烦恼的。
17: 而且现在大学期间攻读也是为以后的一个工作职涯来铺路这样子。
13: 对啊对啊，
14: 刷一些经历。
17: 总之我们现在对未来是真的是蛮有希望的。
14: 我很期待。
13: 算蛮期待的吗？期待是期待，因为我可以去学我想要学的东西。
14: 我也是。
13: 但害怕也是有点害怕，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有没有办法去面对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
14: 欸，这还是真的。
13: 对啊，
14: 就很怕自己的能力不足，然后去给人家拖后腿嘛，或是在职场上丢脸。
13: 但是说个正面的，就是这是负责任的人才会有的想法。
14: 没错。
17: 不负责任，
13: 不负责任当然就不会想说我的能力会不会对应上、
17: 就是、
13: 不负责任的人就是那样就那样。
14: 我们要保持了积极的态度。
13: 对，
14: 面对自己的未来，
17: 相信自己，关关难过关关过。
13: 对，
14: 没错。
17: 好，那我们这六集的分享就是到最后还是以实习来做一个收尾。
13: 没错。那其实这个学期的节目录下来蛮大程度是在回顾我们这两不是这两年这一年之间做的这些事情，
14: 从无到有。
13: 对，可以说是从无到有。
14: 对，
13: 其实回顾这些也蛮好玩的，就有一种看自己成长的感觉。
14: 欸，真的
17: 真的。像我们刚
14: 很明显、
17: 我们大概前一两集我们还想说啊，以前借什么拍摄怎样怎样
13: 器材啊什么什么的，
17: 那已经是有上有一两个月前了吗？
13: 就是去年的事情啊。
17: 不是，
13: 从上学期开始、
17: 就是、我觉得光是我们在录第一集啊，到现在我们录第一集应该四月多吧，四月初、
13: 对对对对对，
17: 然后到现在已经五月过一半了。其实这段时间其实进步，突然再回想起来那个进步是真的感受得到的。
13: 对啊，
17: 就觉得自己有一种
14: 长大的感觉。
17: 对。
13: 回头看来，其实我们像刚刚说的，从录第一集到现在第六集，之间也才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我们就做了好多事情。
17: 对，
14: 没错。
17: 我们光又是去
13: 采访啊，
17: 采访，然后你们去参加总编辑，
13: 对，
17: 然后我们又是
13: 找到实习，
17: 实习。然后最近我们又在忙那个专题
13: 啊。对，
17: 我们最近在忙一个专题，那
13: 想要去比赛的专题。
17: 对
14: 对，
17: 就是突然觉得说我们从以前什么好像刚进来什么东西都不会，到现在我们已经是那个可以被挂在奖状墙上面的那个人，就觉得好像我们
14: 很有成就感。
17: 然后 Mina 我们去戏班，我们戏班摆很多奖状还有那个奖牌，然后 Mina 说这些我全部都要拿。
14: 哎、真的，这是认真的哦。
17: 真的
14: 认真的哦。
13: 我们作品要好好剪。
14: 我们接下来就是前面谈到的台东专题，我们要去报各大比赛、哦、
13: 没错，
14: 大家期待一下。期待我们有好消息，
13: 希望可以在榜单上面看到我们。
14: 希望我们会更新在我们的 Instagram
13: 社群上面。
14: 对对对
13: 对，欢迎大家追踪。有人记得他的社群账号叫什么
17: @NOL_PopRadio？
13: 为什么是 Pop Radio？
17: 因为他随便他想
13: 随便选的，
17: 他想的。就是回顾我们这些好像是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很忐忑，然后不知道该不该做。到了现在我们很有企图心，已经很有勇气的说我就是要去攻这个比赛。
13: 其实可以，已经可以算很有勇气的说我就是一个记者。
14: 没错，
17: 可以。已经当然现在还在实习啊，但就是
13: 虽然就还不是可能真的业界上的那些记者姐姐哥哥们、但
17: 是
13: 就是那些深度跟那些架构我们其实是已经可以掌握了。
17: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一年快要将近一年的学习下来再去回顾我们这些时间，真的是觉得说自己
16: 已经可以跟这些人可以开始平起平坐的这种感觉，
14: 可以在职场上开始打拼。
16: 对，
13: 好，那我们这个学期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了，也感谢大家这个学期来的陪伴，
14: 谢谢大家，
16: 谢谢大家。
13: 那我们要再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账号吗？
16: 我们有开一个属于我们节目的 IG 账号，叫做明天不发报。那我们的 ID 是 @NOL_PubRadio。那如果我们之后
13: 如果有继续做的话，
16: 对，
13: 那我们就是
16: 平常有一些东西，我们也可能也会放上去。
14: 然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奖？
13: 对。如果有得奖的话会告诉大家的，
14: 大家请帮我加请帮我们加油打气，
13: 没错，
16: 反正就非常感谢各位听众。
13: 之后这个节目呢我们也会上传到 Podcast 平台，那如果有想要回去重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如果之后完成上传之后我会在 IG 告诉大家的，
14: 请大家多多关注明天不发报。
13: 没错，就算我们不在明报实习了，那这个节目还是有可能继续，所以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追踪我们，
16: 说不定我们之后就开始来讲我们真的在校外实习。
13: 对啊，
16: 也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帮助到不管是传播界还是我们的学弟妹或是其他人，然后在找实习或是在平常实习方面所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那都祝福大家可以顺利的度过。
13: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除了关注明天不发报之外也可以关注一下明报啦。
14: 没错，我们明报之后的学弟妹也会发很多专题跟影音新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3: 没错没错，大家的专题新闻都是有经过思考的，不会是那种很奇怪的新闻。
16: 那我们的每一个专题新闻呢都是大家非常努力呈现的，
13: 很认真做出来的，
16: 那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明报。
14: 可能跟你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不太一样，可以鼓励一下我们
16: 学生
14: 刚开始做新闻的作品。
16: 我们不会输这些学校，我们名传是有那个的。
14: 好，我们不要跟人家竞争，我们做好我们自己。
13: 那我们这个学期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了，那再次感谢大家。对，
16: 感谢大家，感谢各位听众。
13: 那之后有机会就在节目上跟大家再见咯，大家拜拜
14: 拜
16: 拜
14: 拜。
18: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19: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一集我们介绍了暗杀教室，也谈到了毕业、离别，以及人在成长过程中如何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则像是把毕业之后的情绪继续延伸下去。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また君に会える日，与你再次相会之日。这首歌是由日本歌手宫胁诗音演唱。宫胁诗音的声音特别温柔，他不是那种爆发力非常强烈的歌手，反而带着一种很温柔、很贴近人心的感觉。他的歌声不像是在表演，而像是在轻轻地说故事。而这样的声音也让这首歌多了一种真实的毕业感。因为毕业这件事本来就不是只有大哭或者不舍，很多时候它其实静悄悄的，可能是收拾书包的瞬间，教室突然变空的时候，又或者是在回家的路上才突然意识到，原来今天后一切真的都不一样了。而这首歌正是在描写这样的情绪，光是歌的名字其实就带着浓厚的离别感。因为真正让人难过的往往不是一句正式的再见，而是我们不知道下次再见面会是什么时候。学生时期特别的一点，我们总以为日常会持续下去，每天固定见面的同学，习惯的座位，熟悉的走廊，甚至是那些曾经觉得麻烦的事情，当下都觉得很普通。 但毕业之后才会发现，那些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其实都非常珍贵。而这种感觉，其实就和暗杀教室的结尾很像。一般的学生们一开始只是被学校放弃的一群人，但到了最后，那间小小的教室却变成他们最重要的回忆。尤其是沙老师，他明明不是一个正常的老师，却在有限的时间里教会了同学很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像是怎么相信自己，怎么面对失败，以及如何选择未来。而到了真正毕业的时候，学生们才发现，有些人即使离开了，也还是会一直留在心里。这也是这首歌最温柔的地方，他没有刻意把离别描写得很悲伤，反而更像是在说，即使现在要分开了，但那些一起度过的时间并不会就此消失。很多人到了毕业季都会开始思考未来，有人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人还在迷惘，也有人只是害怕改变。因为毕业不只是离开校园，更像是人生第一次被真正推向下一个阶段。你会开始意识到未来很多事情都必须自己做决定，而那种不安非常贴近现实。暗杀教室之所以能让很多人在毕业季重新回想，也是因为他没有把成长描写得太理想化。故事里的学生并不是突然变得完美，而是在跌跌撞撞之中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这点其实很像现实中的我们，没有人真的准备好长大，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被时间推着向前走。但也正是因为这样，那些曾经陪伴过自己的人才会变得那么重要。而弓弦诗音在演唱这首歌时，也把那种情绪表现得非常自然。他没有用很夸张的唱法去堆叠情绪，而是用一种平静的方式把舍不得慢慢唱出来。就像真正的毕业一样，真正到了离开的那天，人反而常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可能只是笑着聊天、拍照，甚至像平常一样开玩笑。但等到回家之后，才突然开始想念。而这首歌打动人的地方，也就是这里，它让人明白，离别虽然一定会到来，但曾经一起度过的青春不会因为毕业就消失。也许未来大家会走向不同的方向，会认识新的人，过上不同的生活，但总有一天，当我们再次听见某些歌，经过某些地方，又或者突然翻到以前的照片时，还是会想起那段一起成长的日子。而这样的回忆其实就是青春留下来的东西，从蓝色时期的迷惘与探索，到地关于地球的运动里追寻与信念，再到去唱卡拉 OK 吧对压力的面对。我们一路谈了许多关于成长的故事，而到了暗杀教室这个系列最后留下来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即使未来充满未知，我们是否还愿意带着这些回忆继续往前走？也许现在的我们还没有答案，但就像这首歌一样，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在某个地方再次与重要的人相见。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また君に会える日。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

0: 我们是兴奋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民传之声，
3: 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你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P 企业家，他们个性外向，也随遇而安，无时无刻都充满活力以及好奇心，对不熟悉的事物都保持着试试看的态度。很善于交际的他们，就像是天生的领导者，对沟通技巧很拿手，也常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想法，在团队里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这类人面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超强，所以不管在哪都能够秒融入，并且表现出色。比起天马行空的白日梦，企业家们更倾向于理性思考，而他们的标准是活在当下，非常乐观，但也因为好奇心满满，所以常常三分钟热度，缺乏耐心，也有着拖延症，常常冲动行事，难以承受失败和挫折。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5: 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6: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7: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8: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7: 哈，那是什么？
8: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7: 对对对，就是这样。
8: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7: 什么？那么怪？
9: 因为这里是非常规规
8: 规。
9: 鬼门诊。
10: 刚过完20岁生日的你，和现在的你，过去的你，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8: 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10: 欢迎来到20岁的精神世界。
8: 20岁喽！
10: 天哪，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已经以20岁的身份再去讲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离我好遥远哦。
8: 你是说20岁这件事情吗？
10: 对啊，明明已经到20岁了，但是感觉我的灵魂还没有跟上哦。
8: 应该讲说，可能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位小孩子吧。
10: 是多小？
8: 大概可能只有大概10岁的年纪。现在的表面20岁，心灵10岁，我们就是如此的幼稚。
10: 我觉得这个可以回溯到《大人中》这首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突然的想到了陆光中的《大人中》。
8: 可是我觉得，哦，其实讲认真的，我没有认真听过《大人中》
10: 哈，怎么可以这样？
8: 应该讲说，我知道卢广仲的歌都很好听，而且都很感人，他都是比较探讨心灵类型的歌曲。就是如果你懂卢广仲的精神世界，你会发现卢广仲的歌词其实都写得非常的好。但我可能没有像卢广仲那么的体大彻大悟他的人生，对，所以我可能对于《大人中》这首歌，我没办法做出很大的详细的解说。那我们谈回主题，从19岁跨到20岁的这一个瞬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那我们哈鲁希呢，有没有什么感想呢？
10: 其实我比较想问你，因为你不是最近才刚过完生日吗？
8: 哦，对，我5月才刚过完生日，我就觉得说，嗯，好，我现在20岁了，那20岁我要干嘛？就我能做什么事情？想说20岁了要干嘛？当兵吗？还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去跟帮总统投票吗？还是做 yeah whatever， 就是做 everything。就20岁好像能做的事情变多了，但就又也会觉得说自己要担的责任好像也变多了。
10: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像是我跟你是95跟94嘛，其实我的20岁早就已经过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大人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提到的东西有一些是在讲述说， 长大后谁不是离家出走，茫茫人海里面游，然后抬起头发现眼泪的星星正在放弃我，这件事情就是感觉好像有一点被小时候的自己唾弃了，好像觉得小时候对于二十岁的想法可能不是那么迷茫，或者是说二十岁的自己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大人，可是到了真正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好多好多的不满足，跟好多好多的不像自己小时候向往的自己，就是可能小时候对自己的向往太多太多，所以现在对于自己的不如预期，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失落感吧。
8: 那讲到所谓的就是对自己的向往有落差这件事情，我们常常都会在口中跟别人讲说，结果长大之后还是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大人。
10: 哦天哪，欸，完全可以懂这个意思。可是那我问你哦，如果你真的会成为你眼中你口中所讨厌的那一个大人的话，你觉得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8: 哇，这个要探讨可能会讨很久，但我觉得会变成自己口中所谓的那个讨厌的大人，是因为有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家庭，或是欸，今天我有子女了，我有小孩了，那我有小孩之后，我是不是个性就不能像单身的时候这么的放浪不羁，我是不是就不能这么的自由，我是不是应该要收敛一点，我要在我小孩面前做好好榜样，那我是不是就会改变我的生活习性、讲话方式，甚至在教导小孩上我就会有严格上的程度的改变，那可能就会变成所谓的他自己讨厌的一个大人。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改变的过程，我觉得没有不好，但可能到某一个瞬间才会突然意识到说，哦对耶，我好像变成了我小时候最讨厌的那一种大人。
10: 对啊，因为小时候的我们似乎只能从我们小小的视角，然后望向一个抬起头的那个天空，然后可能那些大人们的想法跟他们所遇见的事情都是我们所不能够触及的。我觉得其实这很反映在我身上。我为什么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电视剧，所以呢，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哦，我是一个人生中自己的女主角，然后我可能有一天会找到自己的王子，可能也不会，可是那些阻止我的人一定都是坏人。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在电视剧里面得到的那些大彻大悟，我会套用在自己的人生身上，然后认为自己或许也理解了像他们一样的痛苦。我觉得这是小时候的我很可怕的地方，因为其实我根本没有真实的经历，亦或者是说其实就算我感同身受，那也只是我自己想象的感同身受而已。
8: 那我只能说你的就是想象力跟共情能力其实应该比别人好很多，对，你可能是个很棒的恩人你应该是个很棒的恩人。你是吗？你是 N 吗？MBTI
10: 对
8: 哦，oh, 对 OK 好，对，因为共情能力比较强的人确实会觉得说可以从一些戏剧影视里面比较得到比较多的一些抒发感想，那通常我们都会说这种人的个性很 drama 你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其实在某些部分其实很 drama？
10: 哦，我觉得我一直都是，
8: 就是情绪很大起大落。
10: 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有些时候好像又很意外的能够把控自己。
8: 你说自己这种要嗨不嗨的程度吗？
10: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虽然我是 N 人，但是其实我是偏 I 的。对，然后其实很多人每次知道我是偏 I 的时候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明明可以很正常的交流，亦或者是说我可以很主动，但是其实个人的独处然后消化那些情感是我认为很不可或缺的东西。
8: 我觉得学习怎么和一个人相，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戴着我们那个所谓的面具去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总是回到家就会忘记把这份面具卸下来，然后导致你在看镜子中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真正内心自己被藏了起来。就是这种东西久了之后呢，你会开始慢慢的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然后忘记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点可怕，讲认真的。
10: 这也是让我觉得说二十岁不一定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二十岁好像要面对的事情 真的很多很多。可是并不是说十岁的小孩不用面对，不是说三十岁的人就 不用经历这种懵懂或痛苦的时候，而是因为对于二十岁的时候，小时候的向往真的太多。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小时候可能会幻想的年纪会是十八岁或二十岁那种在大学里面，而且一直听说的就是在大学你就不用被管，在大学你就会有社团，在大学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可能会交男朋友女朋友啊，你可能会有自己人生的什么新的见解。可是以上我觉得我在大学里面虽然真的都有遇到，但是完全不符合小时候的期待。
8: 就是我们常常在小朋友的时候都会幻想大人的世界很美好，欸，不用读书啊，对啊，直接就是可以赚钱，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然后大学生活很自由，好像感觉好像不用被老师打骂，不用被拘束。但其实真的二十岁，现在活到了二十岁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其实真的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的美好。你会知道说，其实工作没有你想象中的简单，就是钱真的不是大风刮来的，这个是一个打破小时候很长很长的幻想。我们小时候就会常常幻想说，只要有钱，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到了长大，真的实际去接触职场，或者是去跟人对接洽谈之后，才会真的发现，钱真的不是一个这么好赚的东西。
10: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可能看过很多反面的例子，就比如说可能看到有人很认真的打工，但他认真的打工的就只有那一帧画面，然后后面都是他花钱的画面。所以其实我们对于那些人他们可以那么爽的花钱的认知，就是他们的钱只需要用那一帧画面来解释，然后他就可以拥有那么多的快乐。
8: 嗯，我懂我懂，就是感觉好像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的难，也许是我们小时候看一些影视作品的关系。因为有些影视作品为了不拖泥带水，就会直接把可能在辛苦工作的过程都给带掉。那我觉得目前有比较认真拍出职场的，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拍得很好，尤其是那时候他们拍了一段 COVID-19 那一段嘛，就 COVID-19 他们疫情，然后他们公关机关的卫福部的人员人手不够，然后他们又有隔离案件，又有一些比如说想不开的案件，那些都是他们卫福部要去做的宣导，然后处理跟调解。但是他们人手其实就只有少少的十几个，却要去处理他们的人数大概三到四倍的工作量，等于说他们一个人其实就要做三个人到四个人的工作，但是他们的薪水却是死薪水。他们真的有比较在拍出那个环境下的社会的恶在哪里，但是这个恶是不是必要之恶，我们其实还蛮值得去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现在少子化的当下，我们可能未来的工作人手真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多，然后我们的年龄又偏向就是老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阶段了，我们的老人比例已经占了快要 30%， 其实已经很大量了。我们现在的平均的那个生育率甚至是负数，我们甚至一对夫妻甚至生不到一个小孩，用平均算下来啦，可能大概 0.8 个。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的荒谬的事情却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在发生的事，你不觉得吗？就是他明明看起来戏剧有把他夸张化，但是你反观到现在真的现实生活中来看，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都真的在上演，包含人手不足、过劳，这些事情都很常发生啊。那为什么我们好像到了二十岁，却好像默默的接受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好像一个人做三个人工作是很正常的？
10: 生活其实不是只有就是这么痛苦的一个部分的，就是我可以感受到，其实现在的人之所以会那么要求斜杠，那么要求能力，是出自于因为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受到了很高等的栽培，我们每个人都受过教育，就是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了。可是当接受教育了以后， 人们开始慢慢的没有思想这件事情，因为思想这件事情已经被剥夺很久了。该怎么说，就是感觉大家对于生活的态度就只有我工作拿到钱，然后照顾小孩，然后当你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化，或者是说 很多的日本上班族，他们可能就是每天上班，然后晚上去居酒屋把钱花掉，然后回到家然后一事无成，然后自己的人生似乎就那么过了。所以这也是其实现在这个世界那么追求，比如说像是异世界的作品或者是转身的作品，尤其是这个时间段越来越多，而且爆发很多，就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了什么充满热爱，甚至是说没有想要改变，甚至觉得说我的人生只能这样，就是有一种画地为牢。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会说，就是你凭什么说你懂我，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在不一样的处境，你一定在经历着不一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是你的小时候呢，你对于长大的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对于20岁曾经的憧憬是什么呢？你有办法想起那个小时候你认为的20岁吗？
8: 哇，突然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有没有觉得突然觉得好悲伤哦？为什么我们要把气氛搞得这么沉重，讲的好像20岁是什么地狱一样。
10: 各位小朋友，其实20岁一点都不辛苦哦。
8: 没有啦，就是看你的在哪个方面，我觉得面向不一样。可能有些人过20岁其实现在过得很快乐，只是我们的20岁感觉好像比较辛苦一点点而已，说不定是这样啊。
10: 我们只是把事情想得很细致，我们只是想到了社会一些令人看起来痛苦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些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开始经历，我们还没有开始经历那所谓枯燥乏味的人生，我们现在还在找寻自己对于人生的定义。而现在的我很喜欢小时候的自己对于20岁的想法。
8: 那我们就来聊聊小时候认为大人才可以做的事情好了。
10: 喝酒
8: 哦。对，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来聊喝酒好了。我第一次喝酒大概是在我12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呢，我爸就跟我的他的好朋友去一家羊肉炉吃饭，然后他就拿出了一罐绿色的银白色的台湾啤酒。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台啤的想法是什么，但是那时候我爸就沾了一点点，然后给我喝，就说你要喝喝看吗？我就说哦，好啊，然后我就舔了一口，我就跟我爸讲说好苦哦，好难喝。我爸就说啊，你小孩子啦，你还不懂什么叫大人味。
10: 我现在也不懂，
8: 就是，可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喝台啤，我大概懂那个苦味是好喝在哪里。我开始大概懂，就跟我小时候不吃苦瓜，可是我长大之后我开始会觉得苦瓜好吃是一样道理。
10: 哈，真的、
8: 哦、就是会开始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没有小时候觉得的这么的可怕了。有些人是说因为我们小时候的味觉神经很敏感，就是我们在吃到任何东西的时候的所有的味觉都会是大人的无限放大，就是甜的东西可能我们大人觉得会说哦这个还好，这个没有很甜，可能可是你丢给小朋友吃，小朋友就跟你讲说这个东西超甜，他们会把这个东西的味觉无限放大。所以可能对于大人们来说的啤酒的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香，是一种苦香味，可是对小朋友来说那个苦就是地狱苦。那个是苦到我会哭出来的程度。苦瓜也是，小时候吃苦瓜就会觉得哎、好难吃，然后长大觉得苦瓜就会说哦好像也没这么苦，因为我们的味觉开始被很多的精致的食品去冲刷，然后我们又有点神经退化，就是我们开始老了，我们细胞开始退化了，所以我们的味觉神经就没有这么的敏感的时候，我们吃这些苦的、辣的、咸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跟小时候的味道不太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大人好像会跟小孩子就说啊，你长大就懂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这些东西的概念。
10: 哇，我对于我小时候，其实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喝到酒。好，我先来一个前情提要，就是因为我们家其实是山东那边 来的，就是外省人这样子，然后跟原住民的结合。所以你看哦，山东跟原住民两个都是酒量非常豪爽的。所以呢，我小时候就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很会喝酒。我一定酒量很好，
8: 想说自己的血统可以压制酒精的浓度。
10: 对， 我真的很深刻这么想。然后结果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呢，就是我那时候在喝一个叫做什么奥利奥水吗？
8: 哦哦，
10: 对，然后有一个绿色的那一个，但是它不是酒，然后是我爸好像喝了海泥根还是台啤，我不太确定。然后因为他们的铝罐非常的像，
8: 对，
10: 然后我就喝下去了。然后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只觉得说，爸爸这个奥利奥坏了，
8: 就是它味道怪怪的。
10: 然后我爸不知道那时候是喝醉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完全就是说，好喝吧。继续喝他就这样子跟我讲哦、喔
8: 欸、爸爸很开放欸，
10: 可是我怀疑他是没有发现，
8: 我怀疑他是故意的
10: 然后后面我的脸就变得很红，但是我没有觉得变得很醉的感觉。嗯嗯，但是我有把半杯左右喝完，然后那时候我才幼稚园，所以就是直到我发现哦，原来那个英文字母是海泥根，原来那个是台啤的时候，就是我才有意识到，就是说哦，我幼稚园的时候喝了酒哟。
8: 哦，
10: 然后都没有事呢，
8: 就可能真的有一点血统的压制问题。
10: 对，然后结果我之后呢，就是在我家喝了一个美酒，然后就是非常的晕到我的头快要捅爆，然后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然后接着是我第二次喝酒，喝柠檬沙瓦，我身上居然开始起疹子。
8: 所以你酒精过敏？
10: 嗯。而且最瞎的是我还是去尝试了、
8: 哦、
10: 第三次。
8: 天哪，
10: 第三次是最炸裂的一次，真的是我这一生有点不太敢跟太多人谈的一件事。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出去买 Holo Yoi、
8: 嗯、
10: 大家知道这个牌子吗？
8: 嗯，就是以水果酒闻名。
10: 那你知道它几趴吗？
8: 它8%吧，
10: 3%。
8: 3%哦，
10: 3%是
8: 啊，8%是那个8%是冰级冰姐9%，可冰姐很难喝，不要喝冰姐，拜托。
10: 我去喝了 Holo Yoi， 然后我吐在操场上。
8: 哈，所以他、啊、连3%都不行吗？
10: 真的，我喝不了3%的酒。
8: Oh my god！
10: 我当下非常的震惊，就是我
8: 怎么连3%都喝不下去这样？
10: 真的真的。然后我其实对自己有点失望，因为我其实一直期待自己是能够喝酒的人。
8: 嗯，
10: 因为感觉像是因为我父母他们的工作上面其实很常有喝酒文化。
8: 嗯，
10: 那像是我自己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可能也都会说，哦，我自己还蛮会喝的 啊，我还蛮喜欢喝酒的、啊。可是我也好想要像他们这样，就是我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喝醉过，就是我没有那一种意识不清，但是我有那种就是觉得晕晕的，然后很不舒服的感觉。
8: 嗯，
10: 我顶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没有真正的醉酒过，所以其实我也真的不知道醉酒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只知道起疹子是真的不舒服，
8: 那个过敏其实很痒的。那既然讲到了，刚刚有讲到妈妈有那个喝酒的，就是跟客户喝酒的习惯，那我们来讲讲应酬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小时候你是怎么看待应酬这件事？
10: 我觉得很帅，而且应该很好玩。
8: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我爸出去应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啊，不就是吃饭喝酒而已吗？为什么每次都要去？
10: 欸，可是我那个时候我会跟我妈一起去，而且那些叔叔阿姨也都会陪我玩
8: 啊。那是因为可能那时候我们还小，因为我小时候我爸也会带我一起去应酬的场合，但那是因为家里只剩我一个人，就是他一定得带我出去，不然家里就只剩我一个。然后因为你知道吗，12岁小孩自己一个人在家是犯法的，就是有我们有法规哦，对，12岁小孩以下的小孩子是不能自己一个人在家。
10: 儿少法，
8: 对，有儿少法的规定，就是一定要有大人在。
10: 我还以为是8岁，
8: 12岁以下都算小孩啊，12岁以下都算小孩，你要12岁以上才算青少年，所以只要12岁以下待在家都是要大人顾，照理来说都要大人顾，对。然后小时候就会被一起带去应酬，然后他们就是在聊些我听不懂的东东，我就想说，所以应酬这只是过来吃饭喝酒没了这样子而已吗？没有，就会觉得说，哦，好，所以喝酒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消遣，但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原来这种应酬的喝酒、应酬的吃饭，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工作场合。 哦哦哇哇哇哇，你稍微等我一下，你稍微等我一下。
10: 我想说这边，我想自己讲一下。
8: 哦，好，你先。
10: 哎，对，我也觉得它很像一个工作场合，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些时候在跟我妈妈的同事，因为我小时候很常被带去应酬这种场合嘛，那我那时候被带过去的时候，就是很常会有比如说同事之间的暗流涌动，该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有那种类似哎，感觉叉叉叉跟叉叉叉谁比较好这样子，或者是说哎，妈妈，那个叔叔跟那个姐姐感觉好像关系很不错哎，他就说哦，对啊，他们已经结婚了，然后就会突然之间就是知道了很多同事间的秘辛，然后他们也会聊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应酬的场合是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又知道很多八卦。然后呢，小时候的我因为很爱吃，大人们可能就是去应酬的场合就会有一些比较多好吃的东西，然后东西可能贵桑桑，但是真的很好吃那种感觉。
8: 简单来讲就是四个字，贪小便宜。
10: 真的超级赞，我爱大人世界。
8: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这么爱过年。欸，对，讲到过年，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过年跟长大后的过年不一样？
10: 完蛋了，讲到我最可怕的东西了，就是我真的想要永远当小孩啊。
8: 我觉得小时候的过年你会有一种很大的期待跟好奇心，你会每一年都很期待过年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有一部分很大的动力其实是因为压岁钱。
10: 嗯，真的，
8: 就是压岁钱是你每一年可以真的获取到钱的管道，就是那个时候的唯一管道啦。那你觉得呢，你小时候过年最期待的东西其实是什么？
10: 嗯，我觉得年夜饭。
8: 年夜饭吗？为什么？
10: 真的，因为每一天都可以吃得很好。
8: 可是如果你的年夜饭是昨天的剩菜怎么办？
10: 那就继续吃。
8: 那就是把它吃完。
10: 真的。
8: 阿嬷的卤猪脚可以从初一吃到初五。
10: 我跟你讲，我奶奶她煮的东西呢，她会是卤猪肉，然后是那种五花肉，然后她还不只会卤五花肉，她还会卤牛肉，然后就超级好吃。我跟你讲，我们家真的，我奶奶超级会做这种山珍海味，因为她本身就是原住民啊。然后重点是她做完的时候就超级无敌好吃。只不过我真的很害怕自己长大了以后要变成包红包的大人。
8: 就是当你今天开始有赚钱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需要包一些啊，我们分散啊，大家送幸福啊，送幸福出去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我觉得小时候在赌博还有过年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 好好玩的感觉，但是长大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丧失了这种热情的感觉。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10: 我是说真的，因为我自己回去屏东再次过年的时候，就是跟小时候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跟大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人其实都去管小孩子了，而我们曾经也都是那些被他们管的小孩子，可能曾经他们就是遇到我们，他们就会说哎呀是小淑瑜哦，啊要不要去那个小杂货店啊，啊阿伯给你买东西啊，啊你就会很开心啊。然后就是有很多你根本就不熟的人，然后因为你是小孩子，所以他会跟你玩在一起，而且很快就变熟络，因为也不会有什么心机交际或者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是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以我自己的视角来看，我跟我的亲戚根本超久就没有见面，我根本不懂就是为什么我的家人，就是比如说我父亲那一辈，他们明明没有写过信，然后也没有过电话那些的，但是他们的关系却如此的紧密，甚至他们只是可能一年只回来一次而已，还是关系那么好。
8: 嗯，所以就是大人的就是连结也很奇妙。那我小时候其实也不懂得什么叫寒暄温暖，长大之后才比较懂得什么叫做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的相处，小时候就会觉得啊不就那样，可是长大之后才会发现人跟人的相处超级复杂的，20岁之后就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10: 其实我自己小时候是想要走单纯路线，就是我希望我的人生能够对我的每一个朋友都全力以赴，但是我经历过了很多段的友谊，我发现我自己好像很容易单方面付出，然后我就渐渐变得比较冷淡。那也有我之前跟我很熟识的朋友，他们会开始问说 为什么你感觉之前对我很是热烈，怎么感觉有点慢冷的感觉？就是我没有想过自己会被拿来形容是慢冷的状态，就是怎么先炽热的人先变冷了呢？
8: 对啊，我们谢谢梁静茹，
10: 对他给我们的勇气，有没有？
8: 哎，很棒，很棒。
10: 对对对，
8: 就是我觉得受到别人的这种算是批评吗？或者是类似这种意见的指点的时候，小时候其实就不会想这么多，可是长大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听到这种话就会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真的做不够好。我们会开始内耗环节，对，就是小时候可能因为天性单纯，加上小朋友本来就没什么心机，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种可能隐晦的譬喻我们听不太懂，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那就是那样子。
10: 我要持反方意见，嗯，因为我从小看电视剧长大，所以其实大人们说的话我是听得懂的，甚至他们以为我听不懂的我也都听得懂，因为我小时候追的剧非常的广泛，现代古装、奇幻或者是动漫、漫画我全部都有追，这也导致说我非常的早熟，因为我比他们更明白，就是他可能这个动作背后的意义有可能来自于什么，所以我小时候就有点像是一个小神童一样，就是比如说像是我姐姐的朋友居然会，就是我姐姐跟我相差了8岁，就等于说我8岁的时候在指导16岁的人要怎么谈恋爱，然后，哦，对
8: 啊，嗯，好酷哦，
10: 对，
8: 好酷哦，但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
10: 对啊，但是我只能说我是纯爱大师，然后我又会讲得很像童言童语，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有些时候就是能够一语中的，他能够在那短短的几个字里面道出人类其实一直想要追求的核心是什么。
8: 例如请说，说说看。
10: 就像是可能我们在讲幸福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开始哑口无言，可是这时候就会有一个人可以提出来说，那你觉得现在是幸福的吗？
8: 哦，哇，好想哭了，怎么办？
10: 怎样，如果你现在不是幸福的，那你的家人呢？那你的朋友呢？然后呢，最后再讲到你的钱包呢？
8: 哦，要哭了。
10: 或许是不幸福的。
8: 我天哪，我的人生好不幸福，我现在有人来幸福一下。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情嘛，小时候是小时候好像大家都有认为自己是恋爱大师
10: 哦哦，这种有，
8: 对啊，好像都觉得说啊，恋爱不就那样嘛，谈恋爱很简单，
10: 对啊。
8: 那讲到谈恋爱，我们就要聊到我爸跟我给我的一个限制，你要上20岁之后才能谈恋爱。
10: 哎，我也是哎，
8: 不知道为什么20岁就是一个分水岭，好像只要在20岁以前做什么事情都不太对。
10: 哦，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小时候，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而且甚至她没有规定我，是我自己说的。我说，我觉得我想要谈一个永恒的恋爱 ，forever love，forever
8: love，that's
10: right。
8: 我们把王力宏的歌放进来。
10: 所以呢，我会希望我20岁在谈恋爱，然后我可能就是可以20岁谈恋爱了以后，然后大学慢慢交往，然后步入社会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现在感觉好像很多速食爱情，然后就是很快速，然后很快就无疾而终了。其实我是痛恨那样子的关系的。
8: 应该说，大家到了现代，好像没有办法慢下来，因为整个社会都太快了。所以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正式面对一段爱情的感觉。
10: 嗯，但是我觉得爱情真的很需要被好好经营，尤其是我小时候面对爱情的想法真的超级罗曼蒂克。我甚至想过，就是我在高中遇到他，然后呢我们高中变成好朋友，然后大学的时候开始交往，然后接着呢大学一毕业就结婚。哇，欸，我真的是，而且你知道我还想过很疯狂的，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少女漫非常的盛行，你知道日本的少女漫都怎么演吗？
8: 都怎么演？你说在路上咬着吐司然后不小心在街角被撞到吗？
10: 不是，日本的动漫有一些都是在16岁就 结婚，然后男生18岁，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哦，男生比我大2岁，好，没关系。然后16岁的时候跟我结婚，就等于说是，你知道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说我16岁就想把自己嫁出去。
8: 天啊，你是古代的宫廷女公主哎、欸！
10: 其实我觉得古代也很棒哎、欸。
8: 古代13岁就嫁人了，
10: 可是你知道吗？那段时间其实对女生来说是生育最不痛的时间，
8: 因为那时候你们身体机能正好，就是刚好是真的最有弹性的时间、嗯。
10: 所以其实我反而会希望能够提早生产，因为我自己是希望有小孩的类型，所以呢，我反而很向往就是这一段路程快一快的走，走得好，走得巧啊，
8: 赶快让它过去。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么早就把这些东西定下来，其实对于未来的人生很可惜？
10: 不会啊，我那么早就定下来了，我那么早就拥有一个那么棒的人了，那我干嘛还要去期待任何的未来？
8: 但你不会觉得说我们要留一手，就是怕后面会有什么变故之类的？
10: 你说就是除了他以外更喜欢的人吗？
8: 对对对对，
10: 完全不会这么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差劲的事情，因为比他优秀的人永远都有，可是他永远只有一个。
8: 哦，他是一个在我心中最好的个体。
10: 因为我觉得能够被我看上的人，他是有一点厉害的。
8: 什么意思？
10: 就是因为我其实很想想很多，然后我也是一个顾虑的事情非常多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跟我达成有这么高级的关系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
8: 哦，就是他要跟你适配起来，其实是有点难度的意思。
10: 对，尤其是因为我觉得我很追求习惯成自然。
8: 习惯成自然什么意思？
10: 有些时候我可能追求的不一定是怦然心动，虽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可是我最终可能会更希望我们是一起平平稳稳的生活，或许跟我们两个维系在一起的可能再也不是爱情，可是更偏向亲情，我觉得那样子的感觉更好。
8: 哦，就是你希望你们的相处模式是真的像家人一样在互相的扶持走下去的感觉。
10: 对，因为我觉得人这个字嘛，就是互相扶持然后走下去的，所以我觉得从小我就被这句话影响得很深，然后我也觉得说如果爱情只有一时的激情跟冲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8: 可是有些人就是很容易想要沉沦在那个恋爱泡泡里面。
10: 哦，我完全赞同这些人的生活，他一直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很刺激或很快乐的东西，但是也有一天如果他不能够带来给你，你喜欢的是否还是他这个人呢？还是你喜欢他带给你的刺激呢？我觉得这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分别，一个分水岭，就是你喜欢的是他带给你的刺激还是他本身。我希望那一个人是能够让我感受到他本身就足以让我感到快乐。
8: 嗯，那你的快乐的标准就是他能够像家人一样对待你？
10: 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部分，因为像是我是一个基督徒，
8: 嗯，
10: 那我也会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基督徒。
8: 哦，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宗教多元嘛，我们就是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可能也没有这么的一定强制要吧。
10: 要，就是强制。
8: 强制要，那你择偶标准是真的很高了，
10: 对吧？

0: 是我觉得说在面对我们刚刚遇到了很多的社会议题的时候，感觉好像会觉得很沉重，很喘不过去。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坚立的原因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拥有了一份不一样的信仰在我的人生当中。
1: 所以为什么以前信仰可以被就是教会可以这么的庞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时代里面，宗教其实是一个可以凝聚人心的地方，它能够把大家的不安定全部都凝聚起来，让大家变成一个安定平稳的场所。
0: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可以回归到就是20岁这件事情，就是其实长大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需要独立，然后以前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报备，我们家管得非常严，然后就会觉得说长大后应该会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然后我会认为说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然后可以解脱的一件事情。但是真正到了大学了以后，就是我并不觉得它好像是那些距离，跟家人的距离，跟朋友的距离，好像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成长的副作用。就是你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开始什么都不想要再分享，关系慢慢变淡，联络慢慢变少。然后其实小时候想的独立很浪漫，就是可以自己点一杯咖啡慢慢喝，但现在却觉得那杯咖啡有点苦涩，然后就会变得有点安静。
1: 嗯，或许是我们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理想，所以小时候家人给予我们的那些意见，那些支持，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一种噪音，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干扰讯号。我们开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人会有常常所谓的叛逆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有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会觉得说大人给我们的建议好像对我们来说没有用，我们就会选择性的不去听或者是不去看这些事情。但长大到现在20岁之后，就算家人给我的建议真的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或者是真的我不就算听进去对我来说可能也没有帮助，但我发现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陪伴我的家人身上。到了20岁之后会开始慢慢脱离网络的时代，去更多专心的在陪伴就是身边的人事物，你觉得呢？
0: 我觉得20岁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因为感觉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但是却也没有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大人。然后开始就会有很多人来去问我未来的规划，问我的梦想，问为什么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要做什么。很多人也是到了20岁其实才开始慢慢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才意识到20岁了，我们真的长大了。其实我认为的20岁是会得到很多的答案，得到很多的终点，好像走到了一条很棒的路。但是对我来说，我的20岁似乎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似乎需要更多的解答。那我希望未来可能在我的人生当中或许还是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可以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我有家人，我有信仰，然后我有朋友。我觉得学习依靠跟依赖似乎是在我这个年纪不可以缺少的。
1: 嗯，我觉得把自己的一些情绪放给别人，或者是让自己有同伴可以一起陪自己往前走，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可能是亚洲思想的关系，所以我爸妈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如果自己的能力强一点当然会比较好。但他也教会了我在20岁的时候不要这么的怨天尤人，就是该怎么说，我们常常回家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带回家，然后可能抱怨给父母去听，就会说啊，我今天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啊，某某某很烂啊，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之类的。可是今天回头用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爸就会用他乐观的角度跟我讲说，诶，那代表你很棒啊，你做了很多事情，你学到了很多。或许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只看到负面的那一面，我们只会觉得说自己受到了不公平，或者是受到了一些觉得好像为什么只有我被这样子对待的感觉。可是 当今天长大了之后，再回头去看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换了

0: 个角度想，我们换了个角度看，是不是这个二十岁的这段成长历程好像会变得比较不一样。今天我们把负面的事情往一个另一个方向看，小时候被霸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只有我被霸凌，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想，换一个角度看，诶，你被霸凌的代表说所有人都很关注你，所以你才会被讨厌，因为你太引人注目，代表说其实你在某个方面可能会比别人优秀，因为你比别人优秀，所以别人嫉妒你，所以别人想对你怎么样。如果往这个乐观的方向去想，会不会其实对自己的人生会更有一点帮助？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这是我爸开导我的事情。你呢？
1: 我觉得其实我在小时候也有经历过这个被霸凌的过程，有些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毫无来由的，然后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是痛苦，然后甚至有想过要去反抗，但是最终也有过，就是我的老师曾经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学校里面，所以我也没办法帮助你什么。因为当下我被欺负的时候是在学校外面的一台校车上面，然后那个校车是没有学校管辖的校车，但他载的全部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0: 嗯，
1: 然后当下其实那个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很震惊他对我说出来的这一番话，但是最终我还是接受了。
0: 嗯，
1: 因为我知道或许他们认为说我还没有看起来更难过。我从小就很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就是其实就是在面对这种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表现得很不痛苦，可是很感动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大爆哭，所以大家反而会觉得说被欺负的我看起来比较平静，可能就会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到现在，可能我到了二十岁，我觉得这种小时候的事情依旧没有改变，就是我还是很擅长掩藏住自己的压力，掩藏住自己的痛苦跟不舒服，所以当真的有人来挑战我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做出要反击等等这些事情。
0: 嗯，可能就是到了长大之后，我们会比较勇于去表达自己的内心吧。对，我觉得可能到了越大，到了二十岁，我们越要勇于去学习跟别人沟通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件事情。不舒服的时候就说不舒服，然后如果就是有需求的时候就提出来，说不定别人不会比你，说不定就是我们要想象大家都是一个好人。虽然这件事情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很困难，因为其实很多怕生的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但如果我们真的在二十岁然后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把大家都想成一个好好人、好好先生、好好小姐，我们说不定就会比较勇于去表现出自己内心的那些甘苦或者是快乐呢，对不对？
1: 嗯，二十岁的我们或许都没有变得更好，但是也绝对不会变得更坏，因为我们都对于人生有想要慢慢成长的理想。或许现在的你已经年满二十岁，甚至超过二十岁了，现在的你或许拥有了更多的阅历，我们永远欢迎你回到二十岁的心境跟我们一起讨论跟探讨。而你若是还没有到二十岁的话，就尽情的对二十岁充满幻想吧，因为这是我们的二十岁，不是你的二十岁，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哦。
0: 二十岁的人生总是充满着惊奇，同时成长的过程也可能包含着一些苦涩，但这段历程永远是你唯一的一次的奇幻旅程。那二十岁的精神世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 DJ 阿星，
1: 我是 DJ Haruhi。
0: 我们今天
1: 下次不见，
0: 对，真的不见，就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咯。
1: 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5: 电梯上楼，
6: 我要到 FM88.3。
5: FM88.3到喽，此楼层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本电台提供您最新的音乐资讯，最多元的节目内容，欢迎参观选购，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

0: don't mind.
1: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胸有成竹。
5: 成语解释：
4: 原本只画竹子之前，心中早已有了竹子的完整形象，之后用来形容计划周详，有成功的把握。
5: 成语范例：
4: 看芭芭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把这件事交给他，一定没有问题。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巴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花猫的配音员王瑞琴。
2: 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2: 信仰依旧那么美，明天还是好天气。
1: 唉，你怎么了？
0: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0: 什么节目？
4: 美食、
0: 景点、
5: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金门县。金门地处厦门湾，位于九龙江出口，是台湾海峡中的一个小岛，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金门历史遗迹遍布，吸引着许多游客探索其战争历史。著名的景点古宁头战史馆和823战役纪念馆都是人们造访金门时的热门景点。金门的文化融合了闽南、客家和在地的特色，传统美食如高粱酒和香肠深受旅客喜爱。此外，金门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工艺，让游客能够体验到地方文化的魅力。当地历史、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使金门成为探索台湾的重要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权之声，民权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3: 三思而行，
4: 行云流水，
5: 水到渠成。
6: 成语小教室。
7: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毛骨悚然。
8: 成语解释：
7: 从外在的毛发到骨头里都感到害怕，形容极端恐惧害怕。
8: 成语造句：
7: 这间游乐园的鬼屋布置十分逼真，一走进去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9: 喂，干嘛嘛？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真心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转眼就来到这学期的最后一集的《感觉来了》。那么最后一集呢，其实理论上来说我是应该留给自己的吧，但是呢，还是邀了来宾。为什么呢？因为有点太晚发通告给他们。当我想起我要邀请他们的时候呢，已经是倒数最后三集了。那只好把我最后一集也分出来给他们吧。那么前两集士林土狗的两个人都来了，那就剩最后一个，那剩谁呢？他自己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歪歪。
0: 你知道吗？我只能说这个蔡歪歪这个来宾是我，他是我最任性，然后最会捣乱的一个来宾。他没有之一，他就是最会的那一个。好，我们认真的聊，可以吗
1: ？OK OK，
0: 你自我介绍完了吗？
1: 对，
0: 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是什么系的吗？
1: 我是财经的。
0: 几年级？
1: 大三。
0: 几岁？
1: 20+1。
0: 就21嘛，20+1。
1: OK， 我们回到房刚第二题。第二题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怎么形容我呢？这边我请教一下 Panda， 请问你都怎么形容我呢？
0: 我觉得不必形容了，大家听的都听得出来了吧？我就觉得没救了，这个人。
1: OK， 删掉。
0: 我知道，就是我如果大学毕业有钱的话，我一定会给你钱去看医生的。OK， 就这样，我们不要逼我了，就这样子吧。我们不要再管我们访谈的事情了，我快要 handle 不住这个来宾了。好，那你刚刚说你是财经系的嘛？那你为什么要选财经系？
1: 因为就是跟钱有关啊，我爱钱。
0: 你觉得在名传财经系学到的东西能让你真的赚钱吗？
1: 我觉得如果你修了对的课、对的老师，然后你有认真上课的话是可以的。
0: 你有对吗？现在？
1: 没有，我这边走一个那个分数小偷的路线。小屁眼，
0: 他凶我。
1: 主持人在那边笑五秒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管我，这我的节目，我想笑多久就可以。
1: okay,
0: 好不好，
1: 我们继续。
0: 你很烦的，你不要再按那个按钮了，好不好？你觉得你来名传读财经系之后，跟你想象的有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因为我是繁星，然后我填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名传大学长怎样，就是我连它是楼梯大学我都不知道，我是当天报到还是什么入住的时候，我才知道，它在山上哦。
0: 那你为什么要选名传大学？
1: 因为我刚刚说我是繁星嘛，然后我的那个趴数跟我去年就是前一年我的学姐就刚好我认识，然后她跟我差不多趴数，然后她填来名传，然后她有上，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问一下她名传怎么样，然后她就说还不错啊，可以填，然后我就填了。
0: 她一定是选择性跟你说一些东西，她没跟你说这是楼梯大学哦。
1: 没有，我就因为我也只有问他说你觉得名传怎么样啊，他也没有跟我说只有很多楼梯这样。
0: 那你现在问我名传怎么样，我就觉得我会跟你说不要除非你想来运动啊。
1: 我会觉得有手扶梯嘛，不是要开了吗？
0: 他还在建呢。
1: 你觉得我们毕业之前搭得到吗？
0: 他说学校说我们毕业之前一定会开啊，就是2027年1月。
1: 你说我们毕业典礼的进场方式就是搭手扶梯上来这样，
0: 有点太热。
1: OK， 他不是有棚子吗？
0: 有，但还是会热啊，他在室外呢，他又没冷气。
1: 但是我们毕业典礼是下午啊，晚上，
0: 所以呢，
1: 所以会比较冷。
0: 你去年来的时候是不是很热？
1: 还好，因为去年下雨
0: 啊，那就不太 OK。 你看一下这礼拜啊，这礼拜也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你看一下，你感受一下。
1: 毕业快乐。
0: 我觉得反正你再讲再多关于学业的东西，不管是我的听众朋友们还是我自己根本就不会听啊，不是不会听，是听不懂，所以呢也不要问这种了。那问一下你为什么加击剑队，毕竟你是士林土狗的其中一员。
1: 就是因为当初新生说明会学长姐有在台上表演，然后我觉得这个运动很酷，因为我是就是我之前进大学以前对这个运动没有很多的了解，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听过或没有看过，也一定没有触碰过。然后因为他不是社团性质，他加入不用社费或队费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等于说是可以免费来玩玩看。然后那时候想说好啊，反正免费的，然后又很酷，那就去试试看。
0: 说是说免费，但是我觉得我在击剑上花了很多钱。
1: 真的，
0: 我的剑服要钱啊，我电音要钱，我剑也钱啊，我这三年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把剑了，你知道吗？
1: 你就是那个名传击剑队花最多钱的人，我就是那个最省钱的人。
0: 那到我前阵子都想了一下，我这学期没有断剑呢，还是这学年没有断剑呢？
1: 应该是
0: 这学年。
1: 对，
0: 我这学年还没断剑呢。
1: 要帮你拍手吗？应该你会疯掉，这个麦克风
0: 会炸。可以，你可以拍，你这个可以拍。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就这样子，谢谢。哦、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厉害，我这学期没有断剑。那过往两年嘛，我就是每个学期都不知道至少一定会断一到两把。不，希望我不会今天录完之后，明天练习的时候就把它折断。
1: 而且明天是最后一次练习哦，
0: 你不要用我的剑了，还是？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你知道吗？上礼拜。上礼拜我没上礼拜二吗？你把他杀！上礼拜我没去嘛，然后呢，他们都打盾剑，然后呢，他也没跟我讲。我是礼拜四去到的时候，发现我的剑怎么长 S 型啊？然后我还传信息问他是你吗？
1: 我以为你会心有灵犀一点，通知到一定会是我。
0: 我也知道确实是你啊，但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1: 因为我那时候
0: 让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1: 哦，没有，因为我那时候有折吧，好像我打到一半的时候有预选有帮我折。但是后来打完没有折，这样
0: 哦。
1: すみません。
0: 啊，平常玉璇的剑也是我帮他折，
1: 确实
0: 没关系，反正幸好我那天心情很好。那么我昨天在预想我今天要讲什么，或者是我要跟你聊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你还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就刚开始练没多久，还是在第一个月吗？我们跟 Robert 有讲一个赌注，就是谁先拿第一。谁要请吃饭？你记得这个赌注吗？
1: 没有。
0: 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我们 total 有四个人。
1: 嗯，
0: 然后我、你跟 rapper 还有，你记得吗？
1: 我不记得。
0: 你真的不记得、
1: 哦？我完全不记得。我不知道我们有赌注
0: 我们有啊。好的，
1: 那你怎么记得？
0: 因为我是突然想起来啊。
1: 那就是代表完全没有这件事啊。
0: 有啊，
1: 因为没有人记得啊。
0: 哦，不要再讲这记得，我记得啊。
1: 因为完全
0: 好像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我先跟 Weber 打赌、就是我们两个在隔壁练的时候、我们在打赌说什么，我们就说好啊好啊，然后看到随便隔壁有谁我们就把那个人也加进来。
1: 会不会其实是只有你们两个打赌，我根本就没有加入
0: 啊？结果什么不管是什么，但是这个赌局
1: 搞不好有可能
0: 这个赌的好不管就是把你也算进去啊，这个赌注这三个人里面就剩两个，你明年要不要回来？你们两个Rapper 跟 Tracy，
1: 你觉得他们会听吗？我觉得不会，
0: 不会。我要把这一段截出来，然后传给他们。
1: OK， 因为如果记得这个赌注的话，那应该
0: 你有什么事情是记得？你就没几个事情是记得的，好
1: 不
0: 好？不
1: 好意思，那件事情是你根本没有跟我讲，好不好？
0: 好，来，为什么又那么气呢？就是我们昨天才发现，我有跟大家说我会去央广实习吗？我会去央广实习，我会去央广的华语节目部实习一个月吗？然后呢，我昨天跟他讲到说。啊、我要去实习一个月而已、啊。哎，不是，不是，这个开头不是这样子的，开头是怎样来着？你问我会不会回香港？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因为八月我要拍 B 制，然后你不是说、我要实习两个月吗？
1: 嗯，
0: 我说没有啊，我实习一个月而已、啊。我想说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1: 他就是没有跟我讲。
0: 你等一下，我央广上了之后，我就跟所有人都讲过，
1: 他没有跟我讲，那个所有人就不包括我。
0: 我怎么可能没有跟你讲？
1: 真的没有。我跟你说，我的记忆，就算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也会有片面的印象，就是他的前后。但是他只有跟我讲说他上央广了，然后他要去实习，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只要实习一个月，因为我的记忆就是我们没有，他就是要两个月，然后他回香港就只有七月之前可以回，或者是或者是开学前那个礼拜会回。完全没有他只要实习一个月的记忆 ，OK？
0: 所有人都知道我只要实习一个月，
1: 你就是排挤我啊！
0: 艾瑞克也
1: 就是排挤我，
0: 艾瑞克也
1: 知道。因为对啊，你看，你都跟他讲了，然后没有跟我讲。
0: 我因为我印象中的是我一定有跟你讲过，
1: 就是没有，
0: 一定有跟你讲过，
1: 就是没有。
0: 你应该是
1: 就是没有。
0: 算了，我是不要跟他吵，
1: 就是没有，
0: 吵不赢
1: 就是没有。你看，你说你跟我，你看你。上那个央广的时候，你是什么跟我讲？你是传讯跟我讲，你传讯之后跟我说什么？我实习上了，那这样就这样。然后你说隔天的时候，你就跟艾瑞克讲了。那那时候是怎样？我们是不是在吵架？那你一定没有跟我讲话啊，你一定没有跟我讲这些啊。然后这件事怎样就过了、啊？
0: 不要那么激动。你那甚至什么？我那句我上了，我其实上了，是我传了一大堆 我们吵架的东西之后，后面还补了一句啊，我也是心上。
1: 对，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讲。我跟你说，如果他真的没有跟我讲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一定是因为他很开心在跟大家分享那段时间我们在吵架，然后他只有跟我讲说他上阳光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是哦。
1: 你要不要道歉？
0: 不是，等一下再狡辩一下。没有，不是，但是我一开始填的时候我一定有跟你说我要填央广的华语节目部，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对不起央广，但是我还是爱你们的，但是就是说因为你们那个部门只需要实习一个月，我一定有讲啊。
1: 没有，你只有跟我说你要写那个什么履历还是什么哇哥，然后因为今天要交还是什么，然后这样。
0: 算了，不吵了，反正就是这样子。你现在也知道我要去央广实习，然后实习一个月就 OK 啊。聊到我们刚刚聊到什么来着，我有点忘记了，聊太嗨了这一集。
1: 我也不知道，感觉什么重点都没有聊到。但是我的声音已经沙哑了，这样。
0: 因为你刚刚很激动啊，但我不知道你激动什么啊。
1: 就是你先激动的，
0: 就讲到这个你就很激动。昨天
1: 因为我完全确确实实的没有不知道这个消息，但是你一直觉得我知道，因为你全世界人都知道，你身边所有人都知道，然后就只有我不知道。
0: 不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一定会跟你讲，
1: 就是没有嘛。
0: 好，不要再吵了，然后在 那些听众朋友们想说那两个人在吵什么，到底没重点，主要是他们也听不懂我在吵什么，
1: 根本就没什么好吵的。
0: 对啊，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1: 因为你很坚持啊。
0: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知道啊。
1: 就没有啊。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就是我们平常的相处模式。完蛋，等一下我们大跑题，我们要回归到正题啊。我们刚刚的问题是啊，你为什么加入极简，为什么后面聊了那么多这些东西。对，算了。然后好，那你觉得你第一次，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碰到简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吗？
1: 完全不记得。
0: 你早点告诉我这个答案吗？我直接把下一题也删了。
1: 我对这题完全没印象哎，抱歉。好了，
0: 你还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练习是怎么样吗？
1: 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就是我认识到一个香港人，很开心加了他的 IG， 然后我还发一个限动，因为这个香港人就是他说他要带我去香港玩，但到至今还未实现。
0: 谁呀、啊？
1: 是谁呢？
0: 谁呀、啊？不是啊，不是，你大二的时候不是有去过香港吗
1: ？Yes，
0: 来，你要不要跟大家说说你大二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去香港？
1: 开学的时候啊。
0: 开学的时候谁会出国啊？啊，我是乖，我乖学生、啊，
1: 不行吗？你上个月去哪里呢？
0: 上个月，
1: 你上个月去哪里呢？是不是是谁说开学的时候谁会出国呢？谁去了济州岛？谁去了泰国 ？Oh my god！
0: 济州岛我们是去宜训，我们是不是宜训，是宜地教学，我们今天才有那个成果发表会。对啊，我们是学习的。
1: 泰国呢？
0: 泰国是放松的、啊哦。我要调，我们要调整、
1: 啊、去放松啊！我不能开学一开学就去放松我的那个、哦。
0: 可以啊。
1: 哦，对哦、啊。
0: 哦，那你什么时候要去香港啊？我就问他、啊，每次都说我没有要带你们去啊，你们什么时候会去啊？
1: 我现在已经决定了，我下次去香港就是你在香港的时候我再去，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带我吃吃喝喝，然后可以不用付钱，然后可以去你阿嬷家吃饭。
0: 那我一定不会跟你说我什么时候回香港。不是啊，不是，只要是我下次回香港的时候，你们一定会知道我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在为什么玩，因为我明年要一起住。
1: 好、哦、来说到这个，请问我们房子到底找不找得到？
0: 完蛋了，我昨天约了很多很多，就是我在591丢了很多那些私讯给那些中介或者房东啊，没有人回我，因为我就回了，就是跟我们的而是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我决定下礼拜直接打电话。
0: 所以下礼拜你要等下礼拜，你要不要这礼拜就打了？
1: 没有，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些就是真的他就是很急着，如果就很好的话，他一定会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看，那你要不要住，那你要不要订，但是因为你们的合约就是到六月啊啊，你们不可能六月就开始住
0: 这个月。哦，对啦，如果能够七月起住就
1: 我是为了你们着想。 Oh my god， 那么贴心的好朋友到底哪里找？ Oh my god，
0: 那你觉得极简很累吗？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极简超累。
1: 我觉得要看什么样的累，不同时期会有不一样的累。
0: 那你分享一下你不同时期有什么不一样的累。
1: 现在心累。
0: 那大一呢？
1: 大一是很快乐，我觉得不会累耶。
0: 你大一很快乐哦？
1: 你不快乐吗？还是看不出来我很快乐？
0: 看 看得出来啊，我因为大一也我有点忘记大一你长怎样。
1: 我大一长得很漂亮啊，
0: 也还好，
1: 因为现在也是哦，真会讲话哎、
0: 欸。好，谢谢。大一我觉得哦，好了，大一其实是过得蛮开心，因为有还有学长姐在，这还有大四那一群，然后他们也很关心我们，然后顿渐顿渐，大家都知道嘛，那些 trouble 是一直存在着，所以我都会在别的地方寻找我的快乐，就是可能就是跟这群人打打闹闹。那你觉得大二的累是什么累？
1: 大二吗？大二比较像开始认识，开始知道击剑队的那个运作模式，然后就是开始对他更了解，就会觉得哎、欸，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开始一点点心累，一点点哦，
0: 大二就心累，
1: 一点点。
0: 那我可能我的心累可能从大一就开始累积起来，
1: 因为我的累不会是，就是因为你的累比较像是同个剑种上就的累，但是因为我的剑种真的很快乐，来跟大家分享我是什么剑的呢？
0: 锐剑。
1: 对，我的锐剑呢，就是从我大一进来开始，我锐剑学姐有大概800多个吧，然后就是他们都人很好，然后很照顾我们，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就是对打或者是就是在训练上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们，然后他们就真的很照顾我们，然后人也很好，所以我完全不会有也不是说完全，话不要讲那么死，就是比较少有队友相处上的问题，这样
0: 挺幸福的。
1: 对啊，我就是个很容易幸福的孩子。
0: 那大三呢？
1: 大三吗？你也知道的，超级累。
0: 我觉得那个是心累。
1: OK， 来，为什么呢？为什么大三心那么累呢？因为我接了一个职务。为什么我要接这个职务？哎，我知道大二累什么了，因为我大二也莫名其妙接了一个干部，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就像大三一样莫名其妙。
0: 我大三哈，大三其实我觉得自己过得挺快乐的，因为我之前不是说了，
1: 因为他一直听我抱怨吧。
0: 没有，我大三是
1: 人在吃瓜的时候最快乐。
0: 你不要查我在讲。我说我大三是因为送走了，就是以前我不是说过大二的时候是送走了一尊，然后又来一尊嘛，然后今年大三今年是啊两尊都送走了。
1: 有吗？
0: 有啊，大三哦，下学期是最快乐的，因为下学期就把那尊也送走了。
1: 但是我觉得我下学期还行，我调试过来了，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就是很莫名其妙，就是因为我们的干部是之前是什么大三才会接干部，然后大四是队长副队长嘛，然后我升大二的时候莫名其妙哎、欸、你是那个什么财务对，
0: 管钱的那个，
1: 就是他在公布之前完全没有告知我，然后有点吓到这样。然后呢好，这就算了，因为反正我也很爱钱，我觉得还好，但是收钱那些就大家乖就乖。然后大三呢，因为我刚刚说我们都是大四接队长副队长，然后大三莫名其妙哎、欸、你是副队长哦 OK。 这很莫名其妙，
0: 但也不意外啊。意外吗？ 我是不意外啦，我跟另外两个土狗也不意外啊。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近几届没有这个先例嘛，就是通常都是大四当队长副队长，那突然到我的时候变成哎、欸、我大三然后就接副队长了，然后因为这职位你必须要向下管理，那同时你又有上面的学姐们，那你要怎么去做中间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很困难，就是我可能到现在我也还没有完全能够掌握。那对，就是我觉得很可怕，而且我到现在还是不喜欢老师给我这个职位。
0: 你明年还要继续啊？
1: 啊，明年不是要退队了吧？
0: 来，我你怎么知道我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要退队？
1: 有啊，当然有啊。
0: 这三年以来，你有没有想过要退队？
1: 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啊？
0: 什么时候
1: ？Anytime，any
0: moment
1: moment。
0: 为什么想要退队？
1: 就是很累啊，心累。
0: 嗯，真的。你觉得你最想退队是哪一个时期？
1: 其实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出是哪个时期，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一定有这样的想法过。
0: 欸，我都记很清楚我每一个想要退队的时间跟我很想要退台的时间，我都记超清楚。
1: 因为我毕竟也我就不是那么会记仇的人嘛。我
0: 没有，你记忆力不好，
1: 我
0: 你是记忆力不好。
1: 记那个记仇小本本我没有，
0: 我没有记仇小本本啊。其实我是一个很
1: 过了就忘了。
0: 我倒是没有过了就忘，但是我是那个很，
1: 但是那个一个月我一定会记得死死的，记到我在坟墓里面。
0: 好啊，
1: 爬起来跟你说。
0: 我真想说你下去了我会把你抓起来。不，你回答得出来我就让你躺回去，你回答不出来你就不要给我躺回去哦。
1: OK，
0: 我其实大三刚开学的时候挺想要退队的。我跟你讲过吗？
1: 没什么印象，但是因为你们三个的那个退队啊都是，我知道你们都是讲讲，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真的会做，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说什么，毕竟我可能自己也有那个想法。对，
0: 好复杂。
1: 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嘛，听听就好，你越在意就心越累，真的
0: 啊。对了，每次都觉得自己撑一撑就过了，就还在那边才会继续待在这里。
1: 但是我完全没有想过说自己撑一撑就过了这种名词出现过。欸，
0: 真假？
1: 真的，我完全不会。我真的想很累啊什么什么，然后就去睡觉，然后起床就忘记了。
0: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记忆力不好其实也是一个挺不错的。
1: 这不叫做记忆力不好，这叫做心态转换的很快，可以让自己，
0: 就是记忆力不好。
1: No，我记得一清二楚。
0: 那啊，好哦，我讲的那个你就没有记得了，
1: 因为你完全没有讲过。
0: 我算了，不要再吵，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
1: 再吵十分钟这个。
0: 但我们关麦之后再吵。回到正题啊，我刚刚不是说，就是如果我觉得我留下来是因为就是撑一撑就会过，而且因为有你们在，所以我会觉得可是可以继续撑下去吗？
1: 痛哭流涕，眼泪都滴下来了。
0: 那你只好给我哭。然后那你觉得你在这个队上有什么让你最难忘的事情发生过吗？
1: 最难忘，因为就是我们队上的一个传统，就是每个月都会帮队员庆生嘛。然后因为我是，就是我们家不会有庆生这个环节，就是我从小到大很少有这个庆生的环节，包含在同学间也是，就是可能送送礼物、写写卡片这样子。然后在队上就是大一刚进来，其实那时候一进来一学期吧，然后就突然被庆生了，然后因为那时候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痛哭流涕，很感动，非常感动。
0: 我有照片呢，
1: 然后非常的丑，真的。
0: 哇，我真好想给大家看。
1: 但没办法，这样就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感动的感性的大爱人。
0: 你是什么座？
1: 痛哭流涕，因为我是双鱼座的啊。
0: 但我真的觉得他
1: 水座的，
0: 但他除了眼泪这部分之后，我真的觉得他不像双鱼座。
1: 诶，哪一个部分？
0: 全部，除了眼泪。
1: 毕竟我就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所以我觉得很
0: 感，你感性吗？
1: 这种小事我就会很容易感动。Oh my god， 痛哭流涕，再流三滴眼泪。
0: 你感性吗？我觉得你挺理性的。
1: 我超感性的好不好？你告诉大家我多爱哭。
0: 我觉得你爱哭可能是已经控制不住这个泪腺。
1: 那就是感性。
0: 不是，
1: 就是
0: 来，你们自己来评理。好，反正那些就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我们要展望我们的未来。那你有什么期望给你明年的全大运吗？
1: 嗯，还是那句老话，
0: 我知道，不欺负太不受伤害。
1: 哇，抢答真好。
0: 没有啊，但是你说你今年结束的时候你要说你明年就是盾剑要上高台，军刀要上高台，锐剑要不要上高台？要吧。然后个人赛也要吧，你要带我们飞。
1: 但是我觉得我今年也是准备这个不起不带不受伤害给自己。我真的觉得我今年输掉或者什么，我真的觉得就是当下，
0: 但你还是哭
1: 了，当下过了就过了，就是不会有那种真的很懊悔的感觉。 就是就像你们一直说什么14-14是你最难忘的一场比赛什么之类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到现在你要我回想那个场景我也觉得还好。对，
0: 我觉得我会一直对我那一场14-14那么印象深刻是因为我的对手也有关系，毕竟那个是那尊佛嘛。
1: 我觉得最后悔的就是我觉得好像打完之后就没打到没比赛到的感觉，因为那这种小比赛我都会就是可能到四强啊到八强都很容易，但是全大运就是比完赛一点都不会累，因为完全没比到赛的感觉。
0: 你都还没比到最后啊。
1: 对啊，
0: 今年、
1: 就是、一点都不会累。
0: 今年都是八强下来，然后明年有
1: 没有是16强？
0: 哪有
1: 个人赛啊，
0: 团体赛呢？
1: 哦，团体赛八强，你也才打八强，也才从八强开始打而已好不好？
0: 对对，第一场就输了。啊，我们对政大算了，正大光明
1: 就说应该派我上场。
0: 来讲到这个哈，又气了。我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有跟你说你可以，你就你上嘛？啊，谁不打？
1: 来，你觉得那个时候我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吗？
0: 为什么没有？为了赢，我们可以不择手段。
1: 为什么有？我又不是钝剑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实力略输泡面一筹。我爱泡面。泡面真的很可爱哦，各位观众。
0: 他在我的地盘抢我的小孩耶，
1: 真的很可爱。
0: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不管明年战果如何，明年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么他的部分节目就差真的差不多，因为我要剩下一点时间给我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总回顾。那么我有跟你说，就是你其他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准备一题，就是你要准备一句话给你五年之后的自己。你有准备吗？
1: 有啊。
0: 来，你讲
1: 一句话嘛。
0: 对，
1: 就是希望你现在过得很快乐。
0: 不错欸，很不错的一句话。
1: 好烂。
0: 你不要吵。来，我都有跟他们两个 约定说这是五年之后嘛，我们要回来一起听这个节目，你要不要参与这个约定啊？五年之后的我们，因为呢我觉得我觉得我跟他们两个五年之后可能还是会有联络，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五年之后会不会有联络，你觉得呢？
1: 来，你看他现在都说得出这句话了，那你觉得我们还会有联络吗？那你觉得他有跟我讲了一个那件事吗？你觉得他有跟我讲了一个实习一个月的事吗？是不是没有？因为他跟他们两个就是比较好，他跟他们两三个人独处小空间。你觉得他们昨天还干嘛吗？他们昨天还亲亲了。 Oh my god， 我就继续当我的 Steve 就好。
0: 我就说等你下次生日我就亲你嘛，你不用担心，人人有份，不用怕。你看我忘记要讲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我想起来了，就是所以我现在邀请你啊，我们五年之后继续回，就是回来我们一起听回这一集，然后听一下我们五年之前到底有多闹在这个节目上。
1: 要不要？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五年之后也差不多闹呢？
0: 那也不错啊，
1: 一点都没长大。
0: 那不错，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的童真，保持我们的初心，那应该都是过得挺快乐的。那这样子，
1: 希望啊，那这样我的那句话就会实现。
0: 对啊，那所以你有要答应我这个邀请吗？五年之后
1: 是要怎么听？你要飞来台湾还是我要飞去香港？
0: 都可以啊，他找一个中间听，中间在哪里？
1: 你说那个台湾海峡吗？
0: 没有。都可以啊，你要来香港也可以，我要回来台湾也可以。
1: 五年后你就要快30岁了欸。
0: 啊呸呸呸呸呸，不是啊，我就问你。好，我们五年后回来听一下这个节目嘛。然后每一集呢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会送一首歌给那一集的来宾。那么今天是最后一集了嘛，那么这首歌呢除了是送给你之外，也是送给在听的每一个听众。好，这首歌呢如果是我的老听众的话应该都会知道，就是陈建安的仍然是那个少年。就是我们快要毕业了嘛，然后可能听众朋友们也已经有些要毕业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当你要去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还是可以怀着那个勇气那个冲劲去尝试一切你想要尝试的新事物，然后也不要害怕你们面对任何的难关，因为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对，而且 也希望大家出去闯了之后还是可以保持那份童真或是那个初心，不要被外界的东西影响到你最初的那个初衷。 OK， 那我们这集来宾的部分就要结束了啊，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好，来到最后一集了嘛，其实我想了很久我到底要讲什么，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想到今天这里，我在正在录的过程中我还在想我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觉得短短几句话好像没办法很完整的概括我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或者是我的生活是怎样的，但是还是想说一下，毕竟我的日记本嘛，就是要用声音去记录我的生活，我的一些成长。那我觉得就把最后这一段就是写给我自己的一封信，就是刚来台湾的我呢，也没想过我会加电台，也没想过我会加击剑队，但是呢很意外的这两个东西给我了很多成长，或者是我收获了很多，就收获了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一些很好的队友，然后我们会一起练习一起比赛，然后另外一群朋友就是一群就是我们一起上课一起打打闹闹，就是嘴巴都很贱，但是大家过得很开心，就是很贱但是大家就是很好很好。然后因为他们，我觉得我在这里过得很快乐，我就觉得我好像有跟某些朋友说，我就觉得台湾很像我，快要很像我第二个家，因为我在这里虽然我不知道这句话用的对不对，因为我在这里见他们的时间比见我家人的时间还要多，是可以再这样子用吗？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不管，那这样子的我就觉得他们很像我的家人了。那么以前的我可能会很担心在一个未知的地方，因为我是踏出了我的 comfort zone 嘛，然后就是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展开一个新的旅程，然后去生活，去做各种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想跟自己说你这很厉害我会觉得你很强，你怎么可以做到的， DJ Panda 你真棒，自己夸自己讲得尴尬。但是呢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很强，我撑过来，真的吗？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大可以就是在半夜 emo 的时候就买一张机票回家，大不了大学就不念，然后回去香港还是可以继续念啊。但我觉得我有撑过来真的很不错嘛。那么到现在得到的东西也蛮多的，然后未来要不要继续走广播这一条路，或者是要不要继续走传播这一条路，我觉得未来再说吧。就是我觉得只要是自己开心的，像是陈雷繁星的那一首歌不是有说到谁都可以发光只要找对地方吗？我觉得你找到你有兴趣的你爱做的，那个就是你对的地方，那你就可以继续闪闪发亮，你就是那一颗星。 OK， 然后还是要谢谢这个名传之声，虽然说我很常是抱怨这里的各种事情，不管是录音那些机器还是这里的人，我们都抱怨很多，但我还是很谢谢这里，因为这个地方让我成长，让我有这个机会去记录我的生活。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大四会不会有机会继续开节目，DJ Panda 会不会继续成为 DJ Panda 呢？那就是之后的事情。然后 Panda 的日记呢会继续用不一样的方式谱写下去，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感觉来了，下台鞠躬，我们有缘继续在空中相见。我是 Panda， 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名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谢谢。
1: 大家可以把球击球往前打。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克拉奇。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呢，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们的组合是知书达理，然后我是 DJ 哈鲁希。没错，今天呢，我们这次没有发布任何跟点歌相关的消息，因为呢，其实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点歌传情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应该做一个特别企划。于是呢，今天的上半场呢，我决定就由我来开始为大家来介绍几首歌的同时呢，想要把这些歌啊送给我们的 DJ Shake。不过呢，他今天可能会在下半场的时候再出现来祝福我哟。好，那首先来介绍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最佳损友》，它来自陈奕迅。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来说非常特别，因为其实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间，其实差不多是在上个礼拜四左右。因为当时我就一直在就是思考说，奇怪，我到底要送什么歌给 DJ 去比较好呢？然后我就开始问电台的大家，于是呢，我们电台的国兴他就跟我说，他感觉好像只有一些烂大街的歌能够推荐我，然后他就推荐我了这一首歌《最佳损友》。但是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跟我非常可爱的Darling， 我们有熟到就是损友的概念吗？还是我们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般的朋友呢？然后我就开始思索我们的关系，然后呢，在思索当中我就打开了歌词，他说来年的陌生是昨日最亲的某某然后还有一句是位置变了但各有队友，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不以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不是说我们好不好，而是说我们能不能在彼此的各个阶段，可能曾经是对方很重要的人，可能曾经是对方觉得天哪，这个时段因为有他过得更好的那种人，那就会觉得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那么在后面的讲到，就是到后面各自有队友这件事情，我觉得人生可能阶段性的朋友是很多的，就像哈鲁希，就是我自己本身呢，其实很不会跟就是一些比较以前的朋友去进行交流，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有很长期的往来，然后甚至我可能也不太会建立关系，所以就是当我可以把一个很久以前的友谊然后带到时至今日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会觉得很庆幸，就是因为他们也很喜欢我，所以呢我才有办法获得这样子的人生。对，那么接下来呢的这首《最佳损友》来自陈奕迅，就送给我们的 DJC 啦，大家

是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好，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Danger Woman》来自 Ariana Grande。Let's ride， 我的英文口音还是一样破，没关系，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得懂他的名字，因为他已经红遍了大街小巷了，甚至他在 IG 上面的粉丝高达了3亿之多，就是一听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她是一个很强大的女性。那么现在呢，介绍的这首歌叫做《Dangerous Woman》。那我会想要送给 DJ 旭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他很喜欢 Ariana Grande，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符合他，就是危险的女人。然后，我觉得他是那种，在里面有一句歌词，他有提到，就是说我想要逾越那些死城规矩，令我无法呼吸，快要窒息。所有女孩的指标，坏女孩的特种魅力，你知道我内心真正的感受，快要窒息。然后我觉得最符合她的那一句是，我想要逾越那些死城的规矩。那一句话，就是那句话很快的就，让我觉得说，天哪，太适合她了吧？这首歌根本就是属于她的，因为，就是她感觉是一个，她是一个可以很快的就把事情处理好，而且他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甚至可能比如说当在我们那时候办 Untitled 电台周的时候，然后旭他都很有自己的格调跟风格，然后也会很直接的讲出来，然后他不会让你感觉到哦需要各种的委婉绕个圈子这样子，他会很直接的告诉你就是可能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明确，然后你就可以很直走的就跟他的感觉走，然后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时候就是跟着他的感觉走就感觉不会错，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起激励出更多我们自己的感受。那接下来就为大家播放这一首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Dangerous Woman。

0: 大家，这首歌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Dangerous Warmer， 没错，而且我这次还特地选定了的是，就是它完全没有任何伴奏的那一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就是播放量出奇的高，然后就想说，天哪，没伴奏，然后它的清唱就那么好听，我觉得更能够符合就是我今天想要讲到的，我想要逾越那些死城的规矩。其实唱歌也可以是完全没有伴奏，然后就清唱，然后就带出属于自己的坚强跟美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DJ Sheep。
1: Hello， 大家，不好意思，那个刚刚被那个台北捷运绑架。而且今天天气很糟糕，然后在路上心情就很不好，然后身上就黏黏的，有很多汗水，就是雨天就闷闷的嘛。对，但是今天现在此时此刻，我会带着一个愉快心情来跟大家分享歌曲。
0: 欢迎欢迎！哎，话说 Will 不是，话说 She 还记得我们的今天主题是什么吗？
1: 我们的主题是知书 Darling。
0: 对，没有错。今天我们两个是彼此的 Darling， 真的很开心。你知道吗？结果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第一首就放《最佳损友》
1: 。然后我刚没有在。
0: 天哪，损他的时候他不在。
1: 那么下一首的话，我就要来回顾一下我们，就是我觉得做节目那么多个礼拜最，就是让我们两个最开心的一首歌，那首歌就是《海产》。然后谢谢我们的那个雪地国兴帮我们点了这首歌，然后我们当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玩得非常开心。然后我觉得这一首歌可以代表我们两个这个知书 Darling 的组合，因为就是觉得他想要传递的信息，不知道是不是哪个意思，但对我来说就是他说你是螃蟹，我是虾子，我们都是海产，就是说我们就是都是海鲜啊，我们都一样，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觉得蛮酷的。那我们就直接来听这首来自
0: 嘿有机人
1: 的海产。
0: 噔噔。

0: 这首是来自 He 有机人的《海蝉》
1: ，Yeah，
0: 非常的嗨、欸！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就是完全是名利的前茅的好听。我觉得我一开始听到他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说，就是，嗯，就是国新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脑袋？就是他是怎么想到这首歌会跟爱有关系？
1: 觉得是蛮酷的，他应该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
0: 对，可以这么说。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一首蛮自由的歌，它的名字叫做向前冲，然后来自徐怀钰。其实我觉得徐怀钰的曲风说不定意外的还蛮适合 DJ 徐的，
1: 嗯哼，
0: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像海产，但是他可能有怪兽啊、叮咚啊，或是喵喵喵这类的曲风，我觉得算是目前喵喵喵，
1: 就是那个哈鲁希的那个他的招牌动作，招牌语录
0: 哦哦，握个手。好，没有，就是感觉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曲风，而且我几乎找不到代餐，就是我很需要找到就是类似的音乐风格，就是我感觉有点小小的无厘头，然后又加上了很多元素的那一种歌，就会让我想要认真的去听每一个音轨的歌，我就觉得超级赞。
1: 嗯哼，
0: 然后这首歌它就是比较直接的告诉许，就是你可以向前冲，因为你可以无所畏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然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吧。其实我很好奇，就是许听到这个曲风会怎样。
1: 好，我等一下就是来听一下。
0: 接海蝉。

0: 这首歌是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主打的就是想要给旭来打个气，因为我们在期末的时候都很累。
1: 他听起来超像那种国小还是国中运动会会播的那种歌，就是像、他们要跑田径之前就要先播这首歌，然后就跟他们说你要向前冲哦，然后就大家就开跑，就那种非常欢乐，然后有点就是很童真的感觉，但是觉得他讯息也是蛮好的啊，很好玩啊。但我觉得就是超级像那个运动会的主题曲。好，那下一首我要分享给 Haruhi 的是一首叫 Brutal 的歌，来自 Olivia Rodrigo。 那这首歌是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在办活动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一两天一直在听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它就是符合一些就是你在很迷茫的时候的状态。那这首歌出自的专辑是 Sour， 然后他在那张专辑里面就是在唱一些就是小女生的心声。他当时我在写这张专辑的时候应该才十七十八十岁，那现在已经二十多岁，就比我们大个几年这样子。然后他整张专辑是小女孩的心声嘛，那这首就是在讲说 brutal 的意思，就是觉得很怎么翻译啊，就是非常的就是对自己很就是很糟糕啊。 brutal 就是觉得别人或者是社会对自己太严
2: 消极，
1: 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2: 反社会人格，没有啦。
1: 好，等一下我去 Google Translate 一下 Brutal 的中文是什么。但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为什么感觉做了这么多还是觉得自己哪都不够，或者是说就是没有达到别人认为我需要达到的部分。那这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像是一个小女孩在就是也不是哭诉，但是他就是在诉说这些事情。然后他曲风也是蛮酷的，他这个歌手就是有加一点摇滚的元素进去，然后他唱歌有点像讲话，对一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会觉得有点吵，但是我觉得他蛮酷，然后就想要分享给 Haruhi。 那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Brutal。

0: to start。这首歌来自
1: Olivia Rodrigo， 叫 Brutal。那 Brutal 刚找了一下是残酷的意思。Yes, sir
0: 有有有，知道了，学到了。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
1: Naomi Scott。
0: That's right， 哦，不是 Naomi Scott 的 That's right， 是他的 Spiritually。不过呢，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会进一段小小的广告。那也希望呢，在聆听的听众朋友们不要转台，然后不要，哎，广播是讲转台吗？
1: 转频
0: 哦，转频，
1: 还转台也可以。
0: 我不知道，哎，因为其实感觉以前没有接触到这么多关于广播的那个机器，对。就比较常线上收听或 podcast。
1: 真的吗？
0: 我以前分不清楚 podcast 跟广播。
1: 我从小就听广播，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们都开车，那车子里面就可以调频，所以我每天早上上学都会被逼听着同一档节目，它就是一个真古人的节目，然后爸就很爱听。
0: 那节目一定会有广告的，对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广告，请一定要持续锁定 FM88.3 哦。

羞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Haruhi，
3: 我是 DJ Shi，
2: 我们是
4: 知书 Darling。
2: 没错没错，来到了我们的下半场，来兑现一下我们上半场的承诺。对哦，我们讲一下这一次的主题是呢，我跟 Shi 呢，就是我们两个会互送对方一些歌，然后来表达我们这学期以来的一些想法。那么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 Naomi Scott 的Spiritually。 然后这一首歌呢，其实对我来说很特别的是因为它是来自阿拉丁。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茉莉公主呢有一些想法，就是起自于就是当时那个反派就是出现在茉莉公主的前面的时候，就是茉莉公主为了要吸引她的注意力而让她的初吻送给了这一位敌手。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在注意到的并不是就是身为一名16岁的公主，就是茉莉公主她到底有多么的勇敢，而是她在在乎一个16岁的少女为什么失去了她的初吻，而不是给阿拉丁。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这个世界给女生一些闭嘴的权利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刘，我觉得旭是可以把这些话讲出来的。
3: 他是我不会 speechless， 我会大大声的 speak。
2: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其实有一直在讲到，就是我不会保持沉默，然后我不会保持沉默，就是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你永远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保持沉默，因为你会一直拿回你生活的主动权，然后一直慢慢的抓住。但这些过程其实是很劳累的，就像是可能今天你原本对一个东西很有兴趣，但是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因为劳累，因为很痛苦，因为很多事情，然后你就慢慢的对他失去兴趣，然后就是很难过，因为那其实是你喜欢的事物。所以就是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一种，就是我要夺回我的话语权，然后降临到这世界的感觉，来去听这首歌。哇，我在讲什么？对，然后呢，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Naomi Scott 的 Spiritually。

0: 首歌是来自 Naomi Scarter 的 Speechless，
1: 真的很好听，就唤起了对这一部电影的所有记忆。为什么要偷笑？
0: 没有，因为我刚突然想到，就是我跟旭在中场的时候聊到，就是他跟朋友唱这首歌的时候，
1: 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很喜欢唱这首歌，因为他好难唱，然后你知道越做不到的事情就越想做到，然后就一直唱一直唱，而且它的旋律也很洗脑，然后我朋友就一直叫我闭嘴，他说你不要再唱这首歌了，然后他的那句歌词不是 I won't be silent， 然后他一叫我闭嘴我就唱这一句给他，然后他就会很无语。好了，那下一首要分享的是来自岑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我前几天在我的擂台赛分享了这张专辑的另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可以送给 Haruhi， 因为就觉得就很可爱，这首歌其实很可爱，然后它歌名很长，就听得出来就是一个很啰嗦的歌，但是就是借由这种很就是小女孩的心声，就是在表达的就是一个我其实也想，谁不想要每天都很开心很轻松，但是如果有悲伤的情绪来的话，我也不应该就是觉得他怎样在主宰我之类的，就是虽然有负面的情绪，但不用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陈贤静的声音就听起来很可爱，就觉得就蛮酷的。
0: 我刚刚就是其实在看歌名的时候以为是想要 sad 而已，因为我没看到前面那几
1: 个
0: no， 我想说哇哦，他想要送给我一首关于想要 sad 的歌。
1: no， 但我觉得我今天选的歌都是有点像小女孩就是在讲自己心声的这样子类型的歌，
0: 然后我在虚心中是这样子的类型。
1: 就觉得就是可能很无措，但其实很可爱。
0: 无错可爱。
1: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陈贤静的如果每人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样子。

0: 这首是来自陈贤进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这个是那个香港的夏日高峰会的那个 live 版本，所以是蛮近期的啦。
1: 哇，感觉超级赞的，就是可以感受到，就是哎耶，我们可以一起唱，然后很轻快，然后呢就听着他慢慢的在诉说，然后就是 happy happy 不要 sad 的感觉。
0: 刚才 Vicky 说他以为这首歌说的是只要 sad。
1: 我真的觉得说可能是我眼睛太大。
0: 好了，那我们到下一首，下一首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那这首歌我觉得他在讲，就是一个很作为一个很敏感的人出发，那我能感知到可能有些人不能够感知到的事情，或者是说我天生就是比别人更敏感，在某一些比如像情绪啊，或者是察觉一些身边小细节的事情上，那这个应该是属于我的一种能力，那没有办法，我就应该是要跟自己的这个能力

觉得因为自己很敏感，所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这个受众去听，因为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是很适合大家的。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0: 这首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ll I Can Take。
1: 好的，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接下来 DJ Haruhi 会在自己的 DJ 擂台赛讲到的一首，就是对我来说蛮重要的歌，它叫做 You and Me。 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包含了我们对、mm-hmm. 然后这首歌它其实在开头的时候有讲到，就是回首昨日，我以为我已经结束了这趟旅程，但是前方仍有我尚未探索的路程得走。然后这首歌其实出现在《星光继承者》那一部电影当中、嗯、不知道就是旭有没有听过。
0: 我知道这部片，但是我本人没有看过，但会在那个像 TikTok 上面刷到过他的一些桥段。
1: 嗯，我觉得他们是超赞的一部电影，但听说后面好像有烂尾，但我也还没看过。
0: 他好像有很多部吧，
1: 嗯，好像到第四部左右了，对、嗯、然后我听到这一首 You and Me 的时候，其实当下我不知道他们的歌词，然后小时候我只看到他们在水中跳舞，然后我觉得他们那种很恣意盎然的在挥洒青春的感觉是我对于就是长大后的幻想、嗯、对，然后我就是很期望自己能够在就是长大的时候能够像他们一样，可能就是来一个水上舞会啊。所以其实明川下雨的时候有点开心
0: 是这样的吗？
1: 对，就是你知道昨天走在那个路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就遇到客制组的老师，然后是一大群那一种，因为他们在做毕业彩排，然后他们就说哦天哪，这把雨伞可以拿去用，然后我才没有淋到雨。但是其实我走进去客制组之前，我的外套已经全是湿的。
0: Oh my god。
1: 对，然后我还跟里面老师说没关系，信基督教不会怎么样的，他就说你不要在这边当神棍。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代表说你

0: 可以就是乱讲你的神是就是什么都做得到的，人家会觉得你在说谎，就是像神棍那样子。Oh. 对，然后这一首 You and Me 就是它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我可以变得勇敢，变得自由，变得更好，但是回首昨日，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可以回到他的第一段，就是前方都还有我们尚未探索的路程。那我也希望就是在青春或者是在未来更长大成人的这一段路程，就是 You and Me， 我们都可以是在尚未探索的路程能够一直给自己自信，然后一直为自己加油的人。
1: 對，好
0: 好，接下来播放这一首来自星光继承者的 You and Me。

0: we can change the world. Everybody's got something. 这首歌来自《星光继承者》You and Me。
1: 来到了本期，应该是说本学期点歌穿青的最后一首歌。Oh my god！ 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做最后一次点歌了，因为我们大三也没有再做点歌了嘛，所以觉得也是蛮酷的。我们来到了这个尾声，那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Superpowers。 那是我有个朋友，他说他一定要做我们节目的 Darling， 因为他说已经要结束 了，然后没有做到 Darling。 我说好可是这首歌除了送给我朋友，也可以送给好友宜。然后他有一句歌词我觉得是就是很感人，他说的是All God's children are special but not like you， 就是上帝创造的每个孩子都是特别，但是他们的特别跟你不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怎样他笑了，
2: 因为就很符合我这个基督徒啊。
1: 对对对，所以我才说可以送给他。然后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就是在他的专辑里面就是非常多次提到就是 Jesus Christ， 或者是说就是基督徒的一些教义的事情，然后他就是会把信仰带到歌曲里面。然后我觉得一些歌手他们就是把信仰混到歌曲里面，我觉得是做得非常的真诚，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不是在消耗，就是真心的，就是因为相信这个事情，然后他们会用这个信仰来讲故事。包括 Justin Bieber， 其实他后期因为也是有可能有点迷茫吧，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就是依靠就是基督教，就是叫什么，就是宗教给他的力量，信仰给他的力量。我觉得人能够在自己迷失的时候找到一把助力自己或自己的一束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首 Daniel Caesar 的 Superpower 是送给我那位朋友以及我的搭档 DJ Haruhi。
2: 谢谢我们的忠实听众，
1: 我们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我要开始哭，
2: 真的结束，
1: 跟外面的大雨一起落下。就让这眼泪全都落下，
2: 就像外面的大雨一样。
1: 好啦，那我是 DJ 细雨，
2: 我是 DJ Haruhi，
1: 我们
2: 下台一鞠躬，
1: 一鞠躬，
2: 才不是欸，是我们是
1: 直树 Darling， 那我们就是有缘再见。对啊，因为也没节目啦，是下学期看会不会再见好了。
2: 那接下来播放的这一首
1: 是 Daniel Caesar 的 Superpowers。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Never let you g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做个多的梦，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Oh, oh,
3: oh, 让我给你无限循环的笑容。唉，你怎么了？
4: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4: 什么节目？
5: 美食、景点、
6: 私人秘境，
3: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7: 《县市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南市。以文化古都闻名的台南市，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由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城，也就是安平古堡。作为台湾最早被开发的都市，台南的古迹可说是随处可见，是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城市。台南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温暖少雨，日照时数位居全台第一。然而在台南，热情的并不只有太阳，还有人。台南平价又美味的小吃源自于浓厚而淳朴的人情味，这里有着新鲜清甜的牛肉汤，充满米香气味的蛙粿，还有各种饱含台湾味的古早味美食。相较于其他六都的华丽与繁忙，台南缓慢的生活步调使得人们有闲暇去仔细品味美食与人情，去探索古都的旧城轶事。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8: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收听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8: 我是 Stella。
9: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这学期的最后一集了，
8: 没错，
9: 撒花撒花。
8: 哎呀，那我们所以这最后一集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宇宙。
9: 没错，而且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前几季的时候会比较常听到，就是我们在介绍不同的行星跟恒星，然后我们会讲到距离的单位。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尺度这件事情，
8: 没错，
9: 各个单位的介绍。 那我们等一下的第二阶段的神秘物语，就是这个学期其实神秘物语我们都是环绕在不同的文化然后跟神话当中，所以今天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来画下这一季美好的句点。
1: 嗯，
9: 那我们接着就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心。
6: 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心陪你一起看星星。
9: 今天的谈天说心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尺度。那个尺的话呢，就是支持的尺，度的话就是度量衡的度，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毕竟有很多的谐音。那我们为什么会聊到尺度，也原因是在于我们其实之前都一直有在跟大家讲不同行星跟恒星，然后今天我们主要也是会讲到宇宙的部分。
1: 没错，
9: 那要如何让大家体会到就是这浩瀚的宇宙有多么的大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最直观就是用距离的单位。
1: 嗯，
9: 所以我们要先跟大家科普这个距离的尺度。
1: 所以呢，像以我们现在啊在地球生活上，大家很常见然后很常用到的距离单位都是什么毫米，那个公分，然后到公尺，然后到公里，对不对？所以呢，等我们脱离了地球之后，开始用的那个度量衡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呢，当然最靠近我们的，我们还是会先用公里来表示。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地球的直径啊、半径啊，然后跟月球的距离啊等等，我们都是先用公里来表达。好，那公里再往上呢，就有一个叫做天文单位。好，那一个天文单位呢，它的定义就是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好，叫一个天文单位。好，那它有一个量化的数字啦，一个天文单位呢约等于1亿5000万公里。
9: 哇，那也是蛮多的。
1: 对，就是因为太长太多个零了，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
9: 单位值
1: 来衡量，就叫做天文单位。好，它就是那个距离，就叫那个尺度的名称，就是叫天文单位。好，所以大家会经常说什么天文数字啊什么什么的这种形容词，这个时候它在天文里面是一个很具象化的指标。好，就是我们地球到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就叫一个天文单位。那像我们跟火星之间的平均距离就是半个天文单位。那就是用天文单位呢，算是一个比较好算的一个指标。然后像冥王星大概就差了，跟太阳之间就差了40个天文单位。好，就会用这样子，然后你去开始有那个概念。那天文单位再往上呢，就会是星系的尺度了。就我们前面刚刚讲，不管是到那个我们的太阳到地球，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冥王星，它都是用天文单位来代表。那我们整个太阳系呢，它的直径，太阳的那个影响力可能更大，但是呢它的从太阳本体，然后呢到八大行星，到附近的这个库伯带等等的这整个直径呢，预计是100到200个天文单位左右这么大。那再往外扩展呢，就会到我们的银河系的尺度了。好，就是一个星系的尺度。那我们太阳呢所身处的银河系呢，大概就包含了数千亿颗的恒星。那这个直径呢，整个银河系的直径呢大概就有10万光年。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从天文单位升级到光年了。那光年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9: 它其实也是一个距离的，
1: 对对对，距离单位。那很简单，就是光跑一年
9: 需要的时间，
1: 对对对，的那个距离。对，就是所以它很容易跟时间单位混淆。对，而且我们很常会说它距离我们40光年，代表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40年前的它。好，所以它很容易跟时间单位，对对对，但是因为它就是因为光跑一年所需要的那个距离，对对对，所以它的那个定义是这样来的，所以叫光年。那我们的整个星系，我们有讲过我们的
8: 太阳系位在银河系的大概四分之一的位置哦，那我们距离银河系的中心呢大概是27000光年左右。
9: 嗯，
8: 所以我们用光年呢就可以开始去触及到其他恒星所在的位置，比如说离我们最靠近的恒星是距我们多少光年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来做计算。那再来呢，再下一个继续往上升一阶呢，就叫做可观测宇宙尺度。我们最前面讲的是在地球用的尺度，再来是用太阳系用的尺度，再来是我们星系用的尺度，再往上就到了可观测宇宙的尺度。那当然啦，这个部分我们还是用光年。我们人类呢目前利用我们仪器所能够侦测到的整个宇宙范围呢，直径大概是930亿光年。
9: 哇，
8: 那它的半径大概就是460亿左右。
9: 嗯，
8: 那这整个可观测宇宙里面呢，我们就有发现了有上千亿个星系。哦，那每一个星系呢，可能又有数千亿颗恒星，就是亿再乘亿的那个尺度，所以是整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跟数量跟数字。所以当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光年之后，后面又开始加亿了之后，我就可以想象到它多么的庞大。然后到最后呢，到除了可观测宇宙之外呢，我们居然说的可观测宇宙，那代表什么呢？还有我们未观测到 的，对对对，或者是我们的仪器限制没有办法观测到的。那我们继续再往上呢有一个叫做大尺度结构，那它呢是超越单一星系群。像我们就说我们在太阳系，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银河系本身呢也有自己的群组，叫星系群。然后呢再继续往上呢就是超越星系群的庞大空间。他们呢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呢，星系它不是随意的分布的，它是由一个宇宙网般的结构就是像网状的结构呢交织在一起的。那这一种细丝，就是它的那个细丝呢，就是我们所观测到的那些其他的星系啊形成的那一种网状的丝线。然后空，就是没有观测到的比较空的地方呢，那叫空洞的地方呢就是暂时没有观测到，或有可能是暗物质或是暗能量所在的地方。那由这些星系跟空间组成的整个典型 尺度上呢也大概是数十亿光年这么大。
9: 哇，所以其实宇宙真的是非常的浩瀚耶。
8: 没错没错，
9: 光年其实就已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距离单位，然后它还是用几个亿的光年来计算。
8: 尤其啊你想我们现在飞去这个月球大概可能花两个礼拜的时间，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那月球离我们多远啊？我们还是用最小的单位，用的是公里哦，38万公里左右就要飞一个礼拜，甚至更久。那今天如果我们要飞到离我们有7000多万公里。就是半个天文单位的这个火星要飞多久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嘛曾经就是在介绍那个绝地救援的那部火星的电影的时候就有讲到说我们人类啊飞以目前啊当然是以目前的这个科技我们的太空船技术之下呢飞过去可能就要一年半甚至更久。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跨越出我们的太阳系，那我们呢如果说要去离我们最靠近的那一个人半人马座的那个南门二那边以光速飞都要用好几年再算。可是我们现在的飞行器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跟光速同速度。所以呢我们如果以目前的科技来说呢，你本来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飞到可能要好几百年。那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呢，就是在天文馆啊的二楼，它有一个装置呢是介绍八大行星的。然后那个装置呢很可爱，就是它的脚下那个装置旁边它是一个圆柱形的装置，然后那个柱子上面呢会有每一颗行星的球状体，然后一个球体。
10: 然后呢有个荧幕，你可以跟那个荧幕互动，上面会介绍这个和这个行星有关的所有资料。那最可爱的是呢，那个柱子的旁边就有一个脚印，意思是你可以踩上去。嗯，它其实是个体重计。
9: 体重计，
10: 对，那它就是可以模拟你在那一颗星球的表面上的重量，没错没错、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哎、欸，你在某一些星球上会变重、嗯、在某一些星球上会变轻，
9: 就是虽然我们没办法体验到宇宙的那种无重力 的感觉、嗯、跟那个就是因为就是重量其实会随着那一个星球而有所改变，
10: 对对对，
9: 通过这种数字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直接的感受到，哦，原来在不同星球是这样的呈现，
10: 对，它会模拟、欸、但我们刚刚讲的是距离嘛，为什么突然讲到重量呢？哎、欸，其实是因为呢那个荧幕上就有一个功能，是假设你不同交通工具前往这颗星球要花多久，
9: 这么酷，
10: 对，所以呢它上面荧幕就有步行、嗯、骑自行车、开车、搭那个搭火箭还是不是搭火箭，搭飞机吧应该、嗯、好，然后就是这四种不同的交通方式去一个星球要去多久，
9: 那应该都是一个蛮庞大的数字，
10: 对对，是一个很好玩的装置、嗯、对对对，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现场跟那些荧幕互动，然后就可以看到当我们很多时候是带那个国小或国中生或者是更小的小朋友去那个地方探索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兴奋去称重、嗯、好，那除了称重之外呢，他们就会开始好奇荧幕上的内容，就会点，那我觉得那个它是一个很直观的视觉化，它就会告诉你说，哎、欸，你去到这个星球，如果你是用走路啊、那你要花多少的时间，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数字很大很大很大，对，所以就很好玩。
9: 我觉得就像是那个我发现有蛮多就是例如天文馆或者是一些国家的展览的单位、嗯、他们都会用一些小小的游戏或者这种互动装置，嗯，让大家可以更身临其境去感受，而且我觉得天文因为毕竟我们有时候听只听了没办法更直观的去感受，
10: 对对对，
9: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让你更知道说，哦，原来宇宙是如此的庞大，
10: 没错、哦、那我来说一下，我刚刚有先随手查了一个资料，就是如果说你以时速五公里，就是你每小时走五公里，不眠不休的步行，从地球走到这个火星的话，大概是会花80000多年。那个
9: 听了就是觉得头好痛的一个数字。
10: 没错，没错。哎，但是我们就说哈，这个目前太空船去火星啊，单程没有那么久，单程不用到2年，单程可能是7到9个月，但是来回哈，而且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发射，它的那个发射窗口跟要飞多久，那当然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啦，但其实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很小的装置哈，很小的案例分享，就让大家知道说，欸，其实它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嗯，然后去体验到我们人类的渺小跟宇宙的浩瀚，
9: 真的。
10: 嗯，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说，我们目前可观测的宇宙呢，930亿光年的那个直径，嗯，哦，所以你可以想象，作为地球上，我们的那个本身，就像地球的直径是10000多公里嘛，嗯，所以呢，就是差别很大。整个尺度的比例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介绍这种不同的尺度啊，可能让大家觉得，哦，很遥远，然后很庞大，可是没有实际的感受，
9: 对，
10: 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可以把这些数字量化成，如果今天是步行过去我要花多久，我，嗯，就会很有感觉，
9: 对，就光想象就觉得好累，哦，时速5公里耶，时速五公里我觉得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到的一个，
10: 没错没错。好，那以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火星为例好了，因为我们是椭圆形的轨道，而且呢因为我们会有我们还在这一侧，但它跑到太阳另一侧，因为它也会公转嘛，对对对，所以我们当然有一个最远距离跟最短距离，对对对，所以当我们到最短距离的时候可能就是走几千万公里的距离，嗯，但到最远的可能就会超过好几亿，大概4亿左右，嗯，最远可能到4亿左右，可能就是我们在这里它在太阳的对面，嗯，所以那个尺度就会差很多啦。那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数字，它可能就是取平均值，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为所有都在动的这一些天体去真的很实际的算出
9: 精确，
10: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有提到说，欸，当今天我们这个尺度呢这么庞大的时候，那我们地球上会不会有机会，就是在地球以外还会有其他的生命？
9: 会吧。
10: 嗯，我觉得这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议题，就是说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情。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嘛，说欸，宇宙这么大，如果只有我们的话，是不是太孤单了一点？
9: 没错。
10: 嗯嗯，那刚刚我们有讲到星系，对不对？然后我们刚刚在提到那个大尺度结构的时候，也有提到星系群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呢，欸，他们我们会把比较相对接近的星系把它分群组聚集在一起这样子。所以呢，它当然不是只有就是我们把它分群啊，其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实际的位置也很接近，因为呢它们就是有受到重力的影响被束缚捆绑在一起，就是被迫成为队友这样子。所以呢，像星系群它可能里面就会有数十个到上百个星系组成。嗯，所以呢，当这个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星系群，那当很多的星系群在聚集在一起呢，就会是一个超过50个星系的，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我们有给它取一个名字，像我们的银河系叫 Milky Way， 叫银河系。那我们这个银河系所在的星系群组呢，我们把它命名叫做本星系群，就是就是我本人在这里，我本地的星系群在这里。然后呢，再往上呢，就会是范围更大的，叫做室女座超星系团，它就不是群组了，它是一整个团体，所以它就会很越来越往上。那大家如果对这种很庞大的结构有兴趣啊，欸，像天文馆的三楼，它也有慢慢的就是把整个结构慢慢放大给你看。然后甚至呢三楼有一个影片的观测区，它很可爱，它就是从地球出发，然后呢镜头慢慢拉远，带你去看到地球以外慢慢缩小到月球轨道，缩小到我们公转太阳的轨道，然后再缩小看到太阳系、银河系，甚至刚刚说的本星系群，然后超星系群，到整个可观测宇宙，
9: 就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可能在看世界地图一样，就从一开始，然后慢慢缩放，变成是宇宙的一个，
10: 没错，就会是宇宙地图。
9: 对，
10: 然后当它缩到最大到那个可观测宇宙之后，它会开始 zoom in。然后最后又回到地球。那其实，在网络上还有一个影片是，回到地球以后，他就钻进那个躺在地面上的那个人的眼睛里面，就开始往小尺度去介绍，什么从那个公分啊，然后到什么毫米里啊，对对对，然后最后什么到纳米，对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就是从很大到很小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那个我们在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蛮有趣的。
9: 确实，而且我们就是一直都在跟大家分享天文，有的时候就像是 Stella 刚刚所介绍天文馆的二楼跟三楼，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实际体会，会更加的有感觉。
10: 就是有画面跟有互动上的时候呢，你们这不管是当做学习或当做娱乐都好，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而且天文馆门票很便宜。
9: 对啊，
10: 对，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看展示场只要20块，那如果是成人全票也只要40。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利用的资源这样子。
9: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一直不断的跟大家讲宇宙的内容，就在这几季里面，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实际的就是可以去天文馆走走，因为我们其实也会定期分享一些天文馆的资讯。
10: 对，没错没错。然后像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那个银河系相关的那个特展主题，那它会一路呢展到10月的那一个国庆连假， 那国庆连假之后它就会结束，然后等到明年的大概三月四月左右又会有新的主题这样子。
9: 对，像去年的话就是极光。
10: 那而且呢，通常天文馆的活动，因为它为了激励民众去参加，因为本身就是做科普教育的嘛，所以呢他们都会在互动区啊设置一些题目或者是有奖问答跟问卷，那你只要完成问卷呢还可以领取小礼物这样。
9: 所以大家心动不如赶快行动。
10: 哎、欸，对，而且因为快暑假了嘛，天文馆里面有冷气，真的是我们只要周末那个周末特别热，或者下雨，天文馆人就会很多。
9: 对，因为都不想要在外面太热。
10: 对对对，所以因为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哎、欸，庞大、又渺小。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这一集呢搭配的音乐、就很有趣了、就是跟大家呢用这个田馥甄的那一首渺小、来做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9: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田馥甄的渺小。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我们今天的神秘物语一样要跟大家分享文化。今天的文化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玛雅文化。
2: 没错，这个某种程度上应该算蛮神秘的文化吧。我不知道大家对玛雅文化最有印象的东西是什么。
1: 我的话已经快要几乎还给历史老师、
2: 其实齁，在当年2012年世界末日预言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人家解读玛雅历解读出来的，但实际发现那一天其实没有世界末日。
1: 它是，我记得玛雅是不是在历法上面有蛮多的成就、
2: 比如说齁，我们现在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齁来跟大家介绍，像玛雅文化里面啊，他们一个很崇拜的神齁，就叫做羽蛇神，就是有羽毛的蛇的神奇齁，他的形象是这样。那他们呢齁，在为了祭祀这个羽蛇神呢，他们就有创建一种金字塔。他跟那个埃及的金字塔不太一样，埃及的金字塔就是你就看到四个和比相对整齐的面嘛，然后当然人家有说就是它的侧线条那边其实也是平的，所以它真的是有八个面这样子。但是呢，这个玛雅文化的金字塔呢，它叫做库库尔坎金字塔。它呢就是中间齁是有一个阶梯往上，然后它的顶端呢也不是尖的，它是有个平台这样子。那他们就说呢，这种阶梯式的金字塔呢就是玛雅文明的代表作。原因呢，他们就是为了要祭祀羽蛇神。那他们的历法呢用在哪里，就是呢这个金字塔它的设计齁，它是根据历法来设计的。它的金字塔总共分成九层，然后呢四面呢四个面总共有91，各个面有91级的台阶，然后四面的阶梯加上最顶端的那个平台是他们的神庙平台呢，总数刚好是365阶，象征我们太阳历的一年。所以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算出历法常用的那一个方式是什么，用太阳历的那个历法。那当然他们还有很多自己的玛雅历，什么多少几千年会来一次的终结，然后有新的历法的开始这样。所以就是当初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有人在解读玛雅历的时候就误以为2012年的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因为那个历法到那一天就结束了。但其实呢后来有玛雅历的学者就说明说其实是代表那一个世纪结束了，然后下一个世纪就新的开始这样。
1: 了解。
2: 那当然啦，也有一些老师神秘学相关的老师或玄学相关的老师认为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确实有发生，只是是在平行时空，不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球。那当然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验证啦，大家就听听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可以。好，那我们既然讲到了这个他们的金字塔，好，那我们就来继续来讲一下他们的这个神庙。他这个神庙呢就是还有除了金字塔之外呢，在中部的美洲古文明的遗址叫做特奥蒂瓦坎的羽蛇神庙。那这个神庙呢就是专门在祭祀羽蛇神的巨大建筑，而且呢外面有非常多漂亮的浮雕装饰，那上面呢就会有羽蛇神还有羽神那个负责降雨的那个羽神的雕刻这样子。而且呢它就是展现了他们对于这个艺术就是对于宗教崇拜跟艺术的那一个精致度，然后他们才可以把他的那个立体雕刻雕得这么漂亮这样子。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城邦的祭祀中心，那它不是只有天文日历的概念，它这个神庙呢也是政治跟宗教祭祀很重要的地方。 那这个羽蛇神呢，就是他们中部美洲中部的一些文明，比如说阿兹克特文明啊、玛雅文明啊，共同信仰的神祇。那像我刚刚说的，它就是被描绘成是身上长有羽毛的巨大的蛇，那象征呢是死亡与重生的结合。那同时呢，也被视为是雨水、丰收、知识跟风好的那个神明这样子。所以呢，他在中美洲的神话里面啊，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所以就有建了很多相关的神庙跟这种金字塔来代表他。那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库克尔坎的神庙呢，最神奇的是，我不是说他有台阶嘛，对不对？好，那当每年的这个春分跟秋分的时间的时候呢，夕阳呢就会把他们金字塔的其中 一个地方的这个阶梯啊，它就会照出阴影。好，那因为我们不是说它有91个台阶，对不对？它照过去之后呢，那个阶梯的那个形状的那个阴影就会投射出来，变成是等腰三角形的阴影。那这个阴影呢，就会跟底部他们有一个巨大的羽蛇神头部的石雕结合在一起，就很像是呢羽蛇神呢从金字塔呢缓缓的游下来。对对对，好，他们就把这个称为羽蛇神降临的一个仪式。好，所以每年的春分跟秋分呢，他们这样的设计就会有点像是神机显现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
1: 了解。觉得这个学习跟大家讲了不同文化的神话，应该大家都就是受益颇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文化跟每一个神奇，可能大家都会发现其实都会有一些相似之处，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其实都有每一个文化所谓的代表性。就像羽蛇神它代表了知识，然后代表了风，代表了它很多就是跟它外形相关的象征等等。
2: 没错，而且这也是你就可以看到先民他们在设计这些神庙啊什么的时候
1: 都是有意涵。
2: 对，而且很精准的可以跟天文历法结合在一起，然后在特殊的时间点展现神迹。
1: 就觉得以前的就是的人非常非常的厉害，就像我们就是之前有讲到就是金字塔，我们也是非常的疑问为什么可以就是创造出来，然后跟以前的历法为什么可以就是这么的准确等等，其实也是造就这些知识，也是造就了我们后面的人类，然后会去考古以前的内容。我觉得这也算是考古的另类的精神跟意义吧。
2: 嗯，没错没错。
1: 那因为今天也是宇宙聊天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期，所以我们难免也是要跟大家就是 say goodbye 一下。还有就是因为现在是六月，而且这周也是我们台北校区的毕业典礼，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跟毕业生说毕业快乐。
2: 对，那我们就是祝福毕业生们，虽然每个人可能都是渺小的个体，可是呢你也可以创造出那么宏观宇宙的不管是你的创造力或者是你接下来想要展现自己的能力啊，想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都希望呢大家可以过上像宇宙这么灿烂的人生。
1: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接下来的暑假期间可以好好充电，然后可以好好的去充实自己。那宇宙聊天室就再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季见咯。
2: 对，大家拜拜。
1: 拜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 今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集最终回了。在上一集节目里，我们化身最冷酷的科学家，用理性的解剖刀狠狠拆解了数字学背后的各种迷思。我们聊到了大数法则，也明白了许多神秘的巧合，甚至是数学开运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混乱中寻找规律的天性，以及自我实现预言的心理效应。不过虽然科学证实了生日数字不能直接决定命运，这并不代表数字对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影响力了。相反的，当数字凝聚成一种集体意识，变成一种文化习俗时，它对现代社会的统治力反而变得更强大了。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聊现代社会中的数字文化，一起来看看这些隐形的数字密码是怎么悄悄渗透并形成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社会习俗与消费选择。那我们最后一集也继续出发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对某些特定的数字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呢？在现代社会中，数字早就超越了单纯的计量与计算功能，它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和集体心理暗示。无论一个人的理性程度多高，当他生活在一个集体社会里，就不得不去顺应这些社会对数字的偏好与避讳。这就像是社会心理学中提到的一种制约反应。当整个文化几百年都在重复某个数字的含义时，这种含义就会写进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品牌在研究产品时要考虑它，建商在盖房子的时候要顾虑它，甚至连政府在发放各种证件号码时都必须贴心地避开某些数字。数字在现代社会里其实扮演了一种隐形沟通工具的角色，它不需要语言就能在我们心中激发出各种正面或是负面的情绪，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集体行为模式。那么既然是最终回，那我们也赶快来看看几个生活中最经典也最有趣的数字文化现象，像是盖房子与买车的楼层与车牌避讳。这个在东方社会真的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奇观了。大家都知道，华文文化中因为谐音的关系，数字四其实

数字居然能直接左右现实社会的经济价值，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下一个就是国际品牌的命名与定价的数字心机。除了避讳之外，数字更是国际大牌玩弄心理学的核心武器。像是西方文化最崇尚数字七，认为它是幸运的与神圣的象征。知名超商 7-11 最初就是用这个数字来强调他们从早上七点营业到晚上十一点的破天荒服务，直接把数字当作时间变成品牌图腾。更厉害的还有定价心理学，为什么特价商品总喜欢标99元或是199元呢，而不是整数的100呢？这在商业上叫做左位数效应。因为人类的大脑在阅读数字时会习惯聚焦在最左边的位数，这短短的一元差距虽然理智知道差不多，但在文化与心理层面上就会给人一种还是一开头买到赚到的巨大错觉。品牌就是这样用这个数字在不知不觉下绑架了大家的荷包。除了这些传统的谐音与避讳之外，现代科技甚至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数字文化，那就是数位焦虑。我们每天一睁开眼就在被各种数字追着跑，社群软体上的点阅率、追踪人数、按赞数，或是工作上的 KPI 指标、每个月的薪资入账数字。现代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快乐与自我价值跟荧幕上那串随时会波动的数字绑在了一起，当点阅率高时就沾沾自喜，按赞数少的时候就开始自我怀疑。但我们却常常忘了，数字虽然可以量化很多事情，但它永远无法量化一个人的灵魂深度，或是你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真正的幸福。这技巧或许是我们在享受数字带来的便利时最需要保持警惕的现代文化陷阱。随着这一集结束，数字观察中全八集的节目也要结束了。这段旅程我们走得非常精彩，我们从第一到第三集跨越历史的长河，从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结束聊到东方易经的五行与阴阳消长，看见了古人如何赋予数字神秘的生命力。接着在第四第五集我们走入了生命灵数的世界，甚至运用我的生日当作范例，学会了如何计算主命数，并结合荣格心理学的原型观点，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灵魂使用说明书。而在第六第七集我们把视线拉回现实，探讨了手机号码、车牌开运，甚至是灵数与生辰八字的感情配对，并站在实证科学的角度冷静拆解了巧合背后的几率学。一直到今天第八集，我们看见数字如何内化成社会习俗与品牌文化。数字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就不是冰冷的计算工具，它是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对秩序的渴望、对命运的探索以及对生命的期盼。谢谢大家这八集以来的温暖陪伴，希望这双数字之眼能带给大家更多看待世界的乐趣。我是你们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让我们在下一个节目里再见，拜拜。

0: 九点整。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健雅的《空白格》，歌曲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蔡健雅是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得奖纪录保持人之一，她更凭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9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空白格》。

0: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晚上睡不着吗？没关系，有他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个日夜交替的时光。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名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妈妈配音员王瑞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4: 水到渠成。
5: 成语小教室，
6: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不假思索。
7: 成语造句：
6: 不用费心思考，多形容说话或做事反应敏捷。
7: 成语解释：
6: 阿巴山从小反应就比别人快，问他一个问题，总是能够不假思索马上回答出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10点喽。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魔幻力量》，也是台湾偶像剧《偷心大圣 PS 男》的片头曲。歌词勉励着人生彷徨的人，无论有多少困难，都要努力的做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明天见，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我是 Stanley 黄立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P 探险家。探险家在和人群接触后，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帮自己充电，补充精力能量。他们深思熟虑，洞察力强，可以捕捉到人们没说出口的感受和意见。如果觉得自己不被喜欢、认可，就会觉得不安，常有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但也因为性格敏感，会想与他人建立深层的连结，并且很重视情感交流。探险家每天都在努力，做当下对他们来说正确的事情。另外，他们一生都在追求自由，非常讨厌被别人逼着做事，因此做事喜欢看自己心情，所以经常忽略时间观念，有严重拖延症。最后，探险家他们在艺术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这也是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方式。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愿意为深爱的人。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丽。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3: 接受跟你到处走走，走过台北热闹的街头。
4: 大家好，我是何仁杰，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 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过，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会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这样，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5: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Jessica

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

0: 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我觉得很好。

0: 不再。
1: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2: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3: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2: 你还好吧？
3: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2: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3: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4: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3: 什么？传给我。
4: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2: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3: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明传之声。
4: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丞琳的《带我走》，歌曲收录在《杨丞琳再见青春集精选》，同时也是偶像剧《不良校花》的主题曲。歌曲述说男方离开到外地，女生希望对方带她走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丞琳的《带我走》。

0: 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3。

一天起床都忙忙碌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3， 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民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民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民传之声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做吗
1: ？Yes, I do。
2: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
3: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4: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云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每朝每天让我们看清这世界，擦亮双眼。
5: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

0: 现在是凌晨五点。
1: 啊啊啊！
0: 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2: 哎，你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名传之声》呢。
2: 《名传之声》？
3: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2: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3: 名传广播电台，
2: 名传之声 FM88.3，
3: 你一定会喜欢。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9: 你怎么知道啊？
10: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9: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10: 哦，我是 INTP 啦。
9: 你猜对了耶。
8: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9: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10: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9: 你上了什么课？
10: 就是
11: MBTI 小教室。
12: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P 竞选者。ENFP 在生活上享受真正的自由精神，他们的个性外向开放，喜欢社交和与人互动，重视深厚的情感联系，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友谊，并会努力维护关系。在集体工作中的 ENFP 通常是创新者，能够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和想法，他们喜欢在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环境中工作，并能够激励团队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在与人沟通时， ENFP 更倾向于依赖情感和价值观，很看重他人的感受，通常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观点，并寻求和谐的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社交环境中非常受欢迎。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们是 FS 福音 answer。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樱花钩吻鲑，属于冷水鱼类，出现在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河川上游，而且必须生长在水温摄氏16度以下的溪流。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樱花钩吻鲑正式被列入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单。平常它们的身体颜色基本是深绿色，腹部则是呈现银色，但是在特定期间它们的体色会有所变化。每年的10月到11月是樱花钩吻鲑的繁殖期，每到这段时间它们会各自变换体色，雄鲑原先低调的深绿色鱼身会变成较为显眼的深红色，而雌鲑则会转为黄色，吸引雄鲑进一步交配，所以它们的体色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都是以单一颜色呈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4: A while back, there was the happiest couple in the entire world. However, it was said that their love could not last forever. I wonder, how are the two spending their time?

0: 있는 것들 촉각 시각 청각 미각 세상에 시드는 꽃은 많지만 여기 있는 것들 시들지가 않아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如果你可以轻轻地抱住我，我想也许只要一次就已经足够。
2: 大家好，我们是胖虎，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3: 我是鼓手小 D，
4: 我是 vocal 兼贝手 Roy。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FP 表演者，他们热爱社交也擅长表达，是名副其实的社交达人，具有超强的审美意识，喜欢透过穿搭展示自己的品味，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心，而且喜欢尝试新事物。虽然他们喜欢追求刺激，但真正遇到挑战时，却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务实和果断。他们也具有强烈的适应性，到了新环境或在新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如鱼得水。表演者的缺点是他们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长期投入一件事，到最后都缺乏耐心，也容易忽略细节。他们也常意气用事，所以在面对问题时会努力用乐观的想法洗脑自己，在知道自己做错事时也不想承认错误，会用其他方式要一点面子。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大家好，我们是一真一静，
2: 我是一真，
3: 我是一静，
4: 我们是
1: 一真一静。
5: 需要这样子被包围，
1: 就爱听民传之声。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明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1: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

0: 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1: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Vince。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大家好，我是齐哥。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哦哦哦哦哦！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